0: 市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枢纽之城经商会第32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三个重点项目接连落子，推动江津综保区开放能级与德港工业园食品产业提质升级。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
0: 每到一处，张荣都与机关干部职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机关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肯定大家取得的工作成绩。张荣说，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走访中，张荣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行权，扎实做好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自身建设，努力创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扎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更好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区政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平台载体，打造特色优势，持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区委办公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政治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严谨细致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以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保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大家对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老干部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
0: 在老干部周克勤、宋正奇、汪代谢、李松柏、陈德伟家中，张荣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张荣说，老干部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江津今天取得的成就凝结着老干部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0: 张荣说，当前江津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希望各位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江津各项事业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老干部们对区委的关心关怀深表感谢，对江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对江津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他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张荣同志到江津工作，将全力支持区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钟红兵参加。
1: 11月12号，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厚植生态，全力推动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
0: 会上，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离任班子成员代表、第12届班子成员代表、九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亭子星球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负责人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荣指出，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民营经济摆在全区发展的重要位置。江津经济基础好，底盘实，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为全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津商低调务实，重情重义，是江津民营经济的宝贵财富。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领导班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江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津区位战略产业多重优势叠加释放，产业变革打开新赛道，法治保障释放定心丸。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扎根江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区发展大局。要勇于创新，做强主业，深耕细分赛道，完善全域产业配套，大力培育更多江津造自主品牌。要守法诚信经营，守牢安全环保底线，践行社会责任，在共同富裕中展现津商担当，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张荣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厚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生态，当好企业发展坚强后盾，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要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各相关涉企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协同联动，提高涉企事项办理效率。各镇街工业园要扛牢属地责任，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共同让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会前还召开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主席会长第一次会议、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2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展了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专题讲座，会后进行了巡展。
1: 接下来来看其他的市政消息。
0: 10月9号，区委副

0: 记蒋华江、看望慰问何建平、李德良两位退休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蒋华江先后来到何建平、李德良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对江津发展的意见建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蒋华江说，老同志是江津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传承好老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奋斗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何建平、李德良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对我区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江津各项事业发展增添正能量。
1: 10月12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32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三个重点项目接连落子，推动江津综保区开放能级与德港工业园食品产业提质升级。
0: 重庆新凯牛工贸有限公司、重庆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与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签约，蜀八方食品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与德港工业园签约。按照合作协议，新凯牛计划投资500万元在综保区建设保税仓储，打造摩托车整车及 KD 件前置海外仓，投入运营后预计年进出口货值2000万美元，进一步完善保税分拨配套。中原海运将打造渔车出海江津基地，租赁1万平方米保税仓库，开展整车 KD 件出口越南业务，年出口额约2400万美元，夯实江津汽车出海枢纽地位。蜀八方食品项目聚焦川味调料、火锅底料等的生产，建设多条生产线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以上，助力江津食品产业集群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2: 我们公司看中的是德港工业园区完整的食品产业生态和江津的物流区位优势。我们做川味符合调味料，核心原料就是花椒、辣椒和香辛料，对原料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品质一致性要求很高。德港工业园已聚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250家，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很高，产品除了服务全国连锁餐饮，还可以借助江津综保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海外市场。江津的开放通道优势对我们拓展海外业务是实实在在的加分项。
0: 本次签约涵盖保税物流、汽车出口、食品制造三大业态，下一步我区将依托枢纽之城金商会招商平台，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江津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持续注入发展动能。秋收时节，节港管控与资源化利用进入了关键攻坚阶段。10月10号，我区农作物节港综合利用暨油菜机播培训会在永兴镇黄庄村举行，来自各镇街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等100余人集中参训，补齐农技知识短板，夯实秋收秋种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聚焦农业生产痛点和难点，邀请农业技术、乡村生态治理领域专家现场授课，细致解读秸秆综合利用相关政策、高效处置技术和田间作业规范，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熟练掌握实操流程，有效破解秸秆处置难题。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黄庄科技小院田间地头，实地观摩秸秆粉碎还田、犁田利用技术，现场学习油菜机播、果园管理机械及丘陵农机适配应用等实操技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系统化农技培训，细化政策解读，强化技术指导，培育懂政策、会实操的基层农技队伍，全力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3: 近年来，一批量贩网红零食店在街头遍地开花，但价格越低，是否就真的划算呢？广大消费者是否又留意过各种商品的详细单价？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零食店和大型超市进行实物对比，帮助大家

0: 如何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商品。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年来，一批量贩网红零食店在街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亮眼的装修，多样的品类，亲民的标价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但价格越低，是否就真的划算呢？广大消费者是否又留意过各种商品的详细单价？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零食店和大型超市进行实物对比，帮助大家如何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商品。在江津城区各大商圈街巷，网红量贩零食门店随处可见，店内零食琳琅满目，主打平价实惠的销售理念。不少消费者冲着低价标签，习惯性选择在零食店采购。
1: 这里买的是五百毫升的吗？它还是好多吧？
2: 小包三百。
1: 哦，接近两斤啊。好多钱吧？那一瓶金黄茶。
2: 两块六，后面那些大瓶瓶的都是四五块。
0: 为了验证零食门店和传统商超的价格差异，记者随机选取多款市民常购的同款零食饮料进行比价实测。零食店在售的439毫升的元气森林气泡水零售价3.9元，而超市在售的480毫升同款产品零售价5元，两者容量相差41毫升，折算每毫升单价后，零食店单价稍便宜。第二款饮料是零食店在售的420毫升的芬达橙味汽水，零售价2.3元，超市在售的500毫升同款产品零售价3元，折算每毫升单价后，仍是前者单价更低。而超市在售的40克乐事黄瓜味薯片零售价3.5元，零食店在售的56克同款产品零售价4.9元，折算单价后两者完全相同。此外，记者还发现一些在品牌、口味和净含量完全相同，但包装有细微区别的情况下，零食店的售价仍低于商超。走访中，记者也留意到，零食店在低价售卖的同时，伴随的是产品分量也在同步缩水。对这种状况，多数消费者表示，购买时主要看标签价格，很少去详细对比单价。
3: 你比如说同一款哈，比如可乐啊，超市也有，它那里也有，哈，那个你对比都没得比它那个涨价了，是吧？你注意
2: 啊？啊，买的
3: 不好。嗯，上你上个单价。
4: 像之前我在我们小区门口买了，在好像还买过一些那个可乐，它标价是2.2元，但是的话大小要比外头要小很多，很明显你也把它看得出来要小很多。
5: 嗯，
4: 它但是算的话没啷个算过了，就是那种具体没便宜的话还是贵的话没啷个算过。
6: 没有平时没有特别对过，但是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可能比外面的那些啊要小点啦，然后啊这些啊品味比较小点。
0: 零食店的商品分量为何几乎都比超市的少一些呢？零食店店员坦言，这是零食店的一大特色。
7: 零食要便宜，
1: 渠道不一样吗？还是那个嘛？
7: 嗯，对，它零食店它就是要比超市那些便宜。
1: 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7: 它要少一点。
1: 啊。
8: 反正我们那工作跟那个超市工作不一样，
9: 这种零食店跟超市的工作不一样。
0: 面对零食店的销售方式，市民的消费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市民认为很难肉眼看出商品本身有何种质量差异，分量小一点更方便及时食用。
10: 价格还是便宜很多，像贵的话，冬虫夏应的话，超市卖5块，比你们卖10块5。
6: 哦，那跟你，那你比如说，味道啊，还有你那个重量是不是一样的？
10: 是一模一样噻，还不是一个公司出的。
6: 嗯，差不多吧，那有些包装，有些包装不一样，但是我有些觉得它小点儿，有可能你还，反正你吃起来不开心。
0: 通过记者实地走访，不难看出，网红零食店并非盲目低价，而是在低售价的同时，也在修改规格做专供。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也越来越丰富了，厂家和经销商也在根据人们的不同消费习惯进行一些创新。但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消费不要只看标价高低，也要学会换算单位单价，甄别商品规格，理性消费，按需购买，不被低价噱头裹挟。而量贩零食行业想要长久发展，也不能靠信息差吸引消费者，唯有透明定价，诚信经营，才能

0: 能真正的留住市场和口碑。民生五小时，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而不与万物相争，谁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1: 极意谈，包容于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3: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描述一个画面啊，你闭上眼睛，大家闭上眼睛来听一听，夜色当中，南滨路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一辆机车轰着油门从长江之眼驶过，后座上坐着一个戴着头盔的年轻人，身后是整座城市的这种璀璨夜景。快门咔嚓一声，一张照片定格。有人把这种体验叫做重庆落地签。
1: 其实正一刚刚说的这个画面哈，相信很多听众啊都觉得一点都不陌生啊。这个国庆节期间呢，这个南滨路的啊这个慈云寺到长江之眼这一段哈，就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商拍的摩托车。游客就坐在这个机车的后座，然后骑手带着他们在啊夜色中飞驰啊，身后是灯火倒映的江面啊，这种就被网友称作是重庆落地签的这个旅拍。拍视频，这个旅拍视频哈，在这个社交平台的播放量啊，突破了17亿，想想有多少人，而且吸引了非常多的啊外地游客，包括外籍游客，就专门到重庆，飞到重庆来，就为了。这个拍这个重庆落地签，
0: 没错哈。那17亿的播放量是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全中国每个人平均看了不止一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哈。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全网刷屏的文旅新现象——重庆落地签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火？那么“落地签”这三个字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怎样的情感需求呢？还有就是落地签，野蛮生长到规范治理，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其中的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好好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概念哈。
1: 什么概念？
0: 就是这个叫落地签。到底是什么哈？它原本呢是出入境领域的一个概念，指无需提前的申请抵达目的地。

0: 之后在入境口岸办理临时的入境签证。网友呢就把这个词借用到了旅拍上，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1: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网友真的很聪明。
0: 怎么说、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借得特别特别的妙。就是你一开始说落地签，可能你根本都不懂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比如说到哪一个地方啊，去出国旅游，然后去那儿办落地签啊，以为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其实落地签哈、原本啊就是啊你到那个地方啊才算真正的这种入境。那在旅拍的语境里，落地签就意味着哎你到了那座城市，然后拍下了那组照片，才算是真正的签收了这座城市。哎，也有人说哈，这个比起这个传统景区里的到此一游，这个落地签就更像年轻人发明的这种城市见面礼。
0: 哎，对对 对, 对，
1: 比如说很多人在一些啊，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簪花，是不是很多人也去拍？
0: 在泉州，对
1: 对对对，很多人去拍。啊，比如说还有这个黄鹤楼，武汉的黄鹤楼，在红墙底下转身，还有在这个西安的城墙底下换上汉服啊，以及这个北京啊各个地方，哎，反正都会有这种落地签，所谓
0: 的
1: 啊这种
0: 城市被城市签收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包括啊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说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去了这个西双版纳我们也去拍照了，
0: 也去拍了。
1: 虽然说实话哈，我们可能我们也是没有选好，
0: 感觉不怎么样，
1: 非常的不怎么样。反正就是你想他真正的给你修得很好很漂亮，他会拿两组照片给你对比。对比起来，你知道女孩子嘛都是爱美的，是不是？
0: 对，
1: 我肯定想让她给我修得非常漂亮非常的好啊。
0: 没错
1: 啊，那就要加钱
0: 哦。
1: 那因为一般的精修它会有送精修，就是你的套餐里是有精修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精修就是就是达不到你非常喜欢的那种状态那种样子。你就会想要自己就会想去加这个钱，因为他会给你对比嘛。因为本来拍也不贵。当时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啊，一家三口拍，好像是才300-400块钱吗？还是500-600块钱？我记不得了。就是很便宜。所以你会觉得，哎，加那个钱我也就还好，也没有很贵哈，相当于又拍了个全家福。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这种，因为它不贵。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们又回到我们讲的这个落地签哈。那就落地签，那不是一张照片，它就是一个这种身份。的确认，
0: 哎，我来了，我在这里了，这座城市接纳我了。
1: 是的，就是这种。
0: 对，而且他单纯的把城市的拍照打卡升级成了一场身份意识更强烈的一种叫什么呢？入城仪式。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其实落地签这个词哈，它本身就带着一种这种集体感。因为它不是某个人的发明，
0: 对，
1: 它是网友集体玩梗，自发传播的一个结果。
0: 没错。
1: 而且有人说哈，经过网友的这种集体玩梗啊，自发的传播。这落地签也成为了全网破圈的文旅体验，并且在很多城市是快速的扩散了。
0: 对
1: 啊，各地呢，这个文旅部门哈、啊，当时也是顺势就接招了。很多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这个落地签的机位。
0: 没错哈、这就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循环哈、就网友自己创造概念，自己传播内容，然后官方文旅部门进行跟进，再推动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循环里面没有谁是主导者，我觉得大家都属于叫做共创者。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落地签和传统的打卡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打卡就是，哎，我去过了。强调的是我到了，我到达了这个地方。而落地签呢，是我被签收了，强调的是被接纳。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征服了这座城市，一个是这座城市拥抱了我，对不对？
1: 这个区别很重要哈，就是年轻人要的不是啊征服，是连接啊。有人说这个对游客而言哈，这个拍一组美美的照片，收获了朋友圈的点赞，本质上就是表达，哎，我与这座城市产生了联系。
0: 对，
1: 这样的情感需求是啊体验经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而且现在这个落地签哈，恰恰也是满足了这种连接的需求。比如说你坐在这个机车的后 后座啊，这个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哈、城市身后的城市的灯火在你眼前哎展开的那个瞬间，你就不是一个游客了，哎，你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0: 对，
1: 你不是在看重庆，你是在成为重庆的一部分。
0: 会不会是已经就变成了这种城市的主人，对吧？
1: 啊，包括其实有很多哈，咱们啊重庆周边区。

0: 的一些朋友，包括有一些网红，我也刷到了很多这样的视频，就是重庆，像重庆我们本地的网红，他们会到重庆，就是重庆市区，比如南滨路啊那些地方，就是去拍这个落地签。有一个我经常刷到，就是他们是一家三口，特别有趣的一家三口，然后他就带他的妈妈，就是到这个这边来拍这个落地签，但是也很久了，很久之前好像是暑期的时候，他们到这边来拍这个落地签，我觉得说实话哈，真的拍得好看，
1: 真的，我都觉得
0: 真的，我觉得真的好看，摄影师真的拍得很好，
1: 没错你看这个就感觉到叫什么呢，就落地签就满足了这种连接，
0: 对
1: 对吧，你看坐在那个机车的这个后座之上，风从耳边呼啸，关键就是身后的这种城市的灯火，
0: 对对，
1: 在你眼前展开的那个瞬间，我觉得真的你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游客，你是做城市的一部分，你也是这个景色的一部分，
0: 对对。
1: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落地签就感觉你不是在看重庆，而是你
0: 在
1: 成为重庆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那我们其实再给大家聊一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是重庆？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城市？为什么重庆突然这个重庆落地签这么的火？
1: 对
0: 重庆的这个机车旅拍火成了17亿播放量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重庆有这种天生适合入境的一些地形，很多很多地方，说实话真的是南滨路是紧邻长江，对岸是渝中半岛的一个璀璨的灯火，
1: 可以说是因为景色美吗？
0: 景色真的就是因为景色，
1: 对
0: 这个夜色中呢，机车沿着这个滨江路飞驰，身后的城市天际线在这个灯光中展开，这个画面就本身就带着这个电影感，而且我们都知道重庆有这个山城的美誉，对不
1: 对
0: 这个道路是起伏的，有弯道，那机车行驶这种动态线条和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就交织在一起，这视觉的张力是特别的强的，
1: 没错
0: 你想它的灯光再加上它的起伏，
1: 对，其实
0: 真的很美。其实我们自己就算我们不是拍这种机车的这种，就是自己拍一张景都非常的好看，因为很多的这种灯光真的很美。
1: 对，其实还有第二个，就是咱们重庆有着机车文化的土壤，有约拍团队的成员就很直接，都中国本身有很多城市都禁摩，
0: 对对对，
1: 它是没有这个机车这个东西的，因为城市很多禁摩呢，机车本身就成了一种稀缺的这种体验，
0: 是的。
1: 然而对于重庆和摩托车相对管理相对宽松机车文化有生长的空间，这种别处没有的这种稀缺性恰恰就构成了落地签的吸引力了。
0: 对像湖南长沙那边据我所知就是禁摩了，因为我有个朋友特别特别喜欢摩托车，他买了好几辆摩托车，但是在长沙都骑不了，所以他也很喜欢重庆，他喜欢到重庆这边来因为喜欢其他的摩托车还有一点非常关键这个重庆的城市气质和落地签的精神内核是高度的契合，那咱们重庆这座城市呢，它本身就带着一种所谓的这种江湖气和这种不端着的这种性格，
1: 我觉得这个江湖气就说得特别的好，
0: 是吧他不追求这种精致，他追求带劲儿，这个机车夜色江风灯火，你想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野生的浪漫，
1: 对
0: 那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不精致但是很真实的这种体验，所以真的很多人来说实话这不特别不适合我，
1: 为啥？
0: 因为我很怕坐摩托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摩托车
1: 掉下来
0: 就是让我有一种就是它速度可能，我跟你说它可能速度不快，可能40-50码我都很怕，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存在一种天然的恐惧，
0: 天然的恐惧，真的可能坐上去它开个20多码像那个小毛驴一样的那个速度我一点都不怕但只要速度起来一点点我就很怕，不知道为什么。
1: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就是这个城市气质。
0: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城市气势。
1: 没错。当然你看还有就是重庆的落地签不是一个策划出来的文旅项目。
0: 对对对。
1: 而是从城市的土壤里土生土长出来的一个现象。它也不是像我们什么官方的一个设计。这网友自己发现的。
0: 对。
1: 官方的角色不是创造而是来接住这个东西。
0: 是。
1: 对吧
0: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来就是啊，咱们啊台湾的啊那个年轻人，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哎，看到。

0: 了，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接着一个去拍哈，就觉得哎，自己一定要到现场亲自去体验一次。
1: 嗯，
0: 就那种哎，别人都拍了，我身边的朋友都去拍了，
1: 不
0: 行，我也要去，就这种心态。
1: 对
0: 啊，其实是一种典型的这种社交的驱动。
1: 嗯，
0: 就是不是因为你想去看夜景才去，哎，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去了，
1: 对，
0: 哎，我不去。我就觉得自己亏了，
1: 可能说不过去。
0: 哎，对，就是这种心态哈。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落地签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的一个心理的引擎。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刚才妍希提到的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落地签的这种吸引力啊。
0: 嗯，啊，
1: 很多时候都让大家觉得哇，好棒，好优秀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说到这个落地签哈，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感觉自己就像主角，就是入城仪式。
0: 嗯嗯，
1: 他不是看这座城市，而是在演这座城市。
0: 对，
1: 机车后座就是你的舞台，身后的灯火就是你的背景板，然后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你就是电影的主角。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
0: 嗯，
1: 上半场节目先到这里，我们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聊一聊，
0: 嗯，
1: 这破天的流量背后到底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嗯。

0: 我叫振宇。
1: 我叫小芳。
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0: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0: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3: 感谢母亲河，
4: 让我们听见生命
3: 蓬勃的颜色。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这林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的就是嫌我们苗族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生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

0: 其美，美美与共。
1: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0: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1: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0: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1: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0: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3: 虽然经常忙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精彩晨光的节目中来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重庆落地签哈，
1: 哎，
0: 那当这个落地签变成了这个泼天的流量，那流量背后的隐患啊，是什么呢？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下啊，这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它变成泼天的流量，哎，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个话题哈，在我们今年这个国庆节期间的时候，这个央视的记者就在这个南滨路的慈云寺啊，到这个长江之眼这一段啊，进行了一个实地调查。
1: 对，
0: 哎，调查就发现了这个，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是存在非常大的啊一些安全隐患的。
1: 对， 对对，
0: 就是我们其实，在视频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就是后座的乘客会双手脱离这个车把，后面的这个车把，然后身体会向后仰，然后骑手会单手操控车辆啊，与回身与这个乘客互动。
1: 对，
0: 就一旁的这个跟拍的摩托车上呢啊，拍摄人员同样也是单手握把，哎，腾出另一只手来进行这个录制。
1: 没错，而且还在这个记者调查当中也发现啊，部分的这个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训练，然后开始拍摄后呢，为了追求我们的炫酷的这个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的摆动车身。其实这个已经不再是酷的问题了，这个是危险的问题了。
0: 对，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商拍集中在啊这个路段紧邻这个啊居民的小区啊，然后而且附近也有居民反映，这个商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
1: 对
0: 啊，这个路段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6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是商拍的销售人员表示这个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进行拍摄。
1: 没错哈，所以落地签这件事情哈，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的，一面呢是泼天的流量，17亿的播放量，外籍游客哈专程赴鱼来进行拍摄，全网刷屏。另一方面呢，就是安全隐患，拖把栈道蛇形穿行，临江拍摄没有护栏。就有朋友就说的哈，评论就说的很好，一边是千载难逢的泼天流量，一边是安全隐患亟待整改。那么这样一体两面，也恰恰是观察文旅新业态的这样的一个切口。
0: 是的啊，其实在10月5号的时候呢啊，就是针对这个央视曝光的这个问题啊，咱们重庆市就已经按照全市的群防群治啊百日攻坚行动统一部署，启动了专项整治以及规范工作啊。南岸区也针对了摩托落地签的这个问题，已经明确了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以及经营行为规范啊，并且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呢，坚持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清理栈道、违规停放、道具堆放等等的一些问题。
1: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哈，你看在南岸区的公安分局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开展南滨路摩托车交通风险隐患专项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通告，这份通告就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了。
0: 对，
1: 我给大家也念几条相关的内容哈，就严禁摩托车驾驶人拖把驾驶不按规定靠右侧车道行驶，严禁摩托车栈道聚集违规停放，严禁摩托车非法改装，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超速超员，然后呢也是严禁摩托车聚众追逐、翘头炫技、蛇形穿插等危险驾驶行为。
0: 是的，而且通告也明确了一点哈，违反上述规定的南区公安分局将会依法予以处理。那对阻碍执法、暴力抗法啊、聚众闹事等等的一些违法行为，也将严肃处理。对涉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这句话分量很重，但是他也在告诉大家啊，这不是提醒，这是法律。
1: 对，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很就是
0: 严肃的去对待。对，
1: 说到这个依法处理哈，其实早在今年8月就已经有相关的处罚案例了。然后南滨路有两辆摩托车并排行驶拍摄落地签视频，其中一辆摩托车突然变道，导致后方车辆急刹抱死，发出刺耳声音。后方车主唐先生表示哈，虽然已经减速，但仍然被吓到，险些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是的啊，这个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呢，这个南滨经济带建设 社发展中心啊发布这个情况通报啊，公安交管部门呢也依法依规对双方车主分别进行了处罚，双方也无异议啊。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双方车主哈、啊、分别进行处罚，这个摩托车违规变道被罚，后车超速行驶也被罚。那这说明什么啊？说明这个交警不是盯着摩托车，而是谁违法就会罚谁、
1: 嗯、
0: 啊！而且呢，还有啊，在南岸公安啊工作中也发现，这个李某、熊某、张某、庞某等四人驾驶这个高架摩托车，在南滨路多次实施翘头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飙车炫技类的突出违法行为啊，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启动了立案调查。
1: 对，
0: 哎，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翘头啊，不只是这个交通违法，而他已经啊涉嫌这个寻衅滋事了。
1: 嗯，
0: 就是要被立案调查的。
1: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就也是很。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这个天气逐渐是越来越热了，当这个热浪逐渐袭来，当绿茵场的呐喊即将跨越山海，四年一度的足球终极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近在眼前了。从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的13支球队，到2026年史无前例的48支球队扩军，世界杯用近百年时光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蜕变。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一个三国联合承办，所以叫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7月19号呢，会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决出最终冠军，为期40天104场比赛的全球狂欢即将点燃亿万球迷的激情。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世界杯的赛制变革、豪强争霸、巨星终章、黑马突围、亚洲军团、赛场文化、中国足球反思七大维度，全方位为您拆解2026年世界杯的核心看点，带大家读懂这场扩军时代的足球变革盛宴，感受足球运动跨越国界、连接人心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熟悉世界杯的球迷啊，都知道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确定了32支球队赛制后，这一格局沿用了近30年的时间，而到了今年2026年，世界杯正式进入了48队的时代，这不仅是参赛球队数量的增加，更是赛制晋级逻辑、比赛节奏的一个全面的重构，也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最基础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参赛规模与分组规则，48支球队将平均划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球队需要和同组另外3支球队各踢一场小组赛。小组赛阶段总计72场比赛，持续至6月27号。对比往届32队8个小组48场小组赛的配置，本届小组赛新增了24场比赛，每支球队都能获得3场正式比赛机会，彻底的避免了此前部分球队仅仅踢了2场就遗憾出局，大幅提升了赛事的参与感和公平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各位球迷朋友呢，能追的每场比赛的赛事啊，也是相应的增加了。最关键的变革是晋级规则的创新。国际足联推出24+8的晋级模式，那就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共24支球队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淘汰赛名额从12个小组的第三名中按照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的优先级筛选产生。简单来说，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这一规则呢，是直接改写了世界杯的竞争逻辑。对于传统豪门而言，新规则带来了极高的容错率。往届世界杯啊，强队一旦在小组赛遭遇了爆冷，可能就面临出局的风险了。而本届世界杯，哪怕强队我们小组赛发挥不佳，以小组第三的身份也可以起死回生，进入淘汰赛的概率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比如说像2022年阿根廷队他就首战爆冷输球的情况，放在本届世界杯就完全有机会凭借后续的表现晋级淘汰赛。同时呢，扩军后的赛程也对豪门阵容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需要踢满8场比赛，比往届要多一场。密集赛程下，球队的板凳厚度、体能储备、轮换能力将成为决定争冠走势的关键因素。对于弱旅和黑马球队来说呢，新规则也是绝佳的突围机会。以往的世界杯弱旅想要晋级淘汰赛，必须拼尽全力争夺小组的前两名，而现在只要拿到小组第三，就有机会去拼一拼跻身32强的淘汰赛，这让更多的中小球队敢于放手一搏，小组赛的悬念和观赏性也相应的大幅提升。比如非洲、中北美、亚洲的实力中游球队不再是陪跑者，他们有了真正创造奇迹的概率，有了创造奇迹的舞台。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不再是强弱分明的碾压，而是充满变数的博弈。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有多项细则变革值得关注。本赛的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新增16场16分之一决赛，淘汰赛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
赛事举办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16座承办城市中，美国占11座，加拿大2座，墨西哥3座。不同国家的球风、风格啊，气候条件、球迷网

文化，也让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呈现出了一个多元化的特点。墨西哥城的高海拔，美国南部的高温，加拿大的凉爽气候，都会对球队的战术打法和体能状态产生影响。适应不同比赛的环境也成为各支球队的必修课。可以说呢，2026年的世界杯的赛事变革是世界杯近百年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既扩大了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力，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项顶级赛事中，也重塑了世界杯的竞技格局。扩军不是简单的一个加球队加比赛，而是对豪门底蕴、黑马韧性、规则适应能力的全面考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区别于往届的核心看点之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豪强争霸的一些方面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世界杯的这个魅力是永恒的，也是离不开这些顶级豪门的巅峰对决。2026年世界杯扩军的赛制让六大传统豪强齐聚，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英格兰六大豪门各有优势，争冠格局呈现群雄逐鹿的态势，每一支球队都有问鼎大力神杯的底气，他们的对决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篇章。首先我们来看今年的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根据权威数据机构 OPTA 公布的最新的夺冠概率，西班牙队以 17% 的概率高居榜首，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球队。这支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已经保持了31场 A 级赛事不败，传控足球体系炉火纯青，场均控球率常年超过 65%， 攻防两端可谓是几乎没有短板。而且在阵容层面来说，西班牙队是完美的呈现了一个新老交替，00后的黄金一代全面崛起，中场是球队的绝对核心，有世界第一后腰罗德里坐镇，搭配佩德里、加维两位天才中场，三人构建起了球队的一个攻防枢纽，既能精准控球梳理进攻，又能强硬拦截稳固防守。锋线上17岁的天才亚马尔横空出世，这位年少成名的新星兼具速度、技术和大局观，辅以莫拉塔、费兰、托雷斯两大经验丰富的前锋，冲击力真的是十足。后防线球员平均年龄仅25岁，体能充沛，出球能力出色，完美适配北美密集赛程。可以说这支西班牙队兼具年轻活力、大赛经验和战术底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紧随其后的夺冠热门呢，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夺冠概率目前是 8.7%， 稳居第二。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时隔36年重夺大力神杯，本届赛事潘帕斯雄鹰开启卫冕之旅，球队核心班底基本保留，凝聚力依旧拉满。尽管梅西已经临近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但他依然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和战术核心。2025年赛季梅西依旧交出32球13助攻的一个惊艳数据，大赛经验可谓是无可代替。同时呢，阿根廷队也完成了新老交替的一个无缝衔接，恩佐·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年轻球员可谓是日渐成熟，斯卡洛尼的战术体系更加完善，球队韧性十足，擅长逆风翻盘，这也是阿根廷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制胜法宝。南美预选赛中，阿根廷球队强势领跑，延续不败势头，足以证明球队的实力依旧在线。对于梅西而言呢，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能否率队卫冕成功，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卫冕世界杯的一个冠军球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悬念，也是我们球迷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看点。
再来说一下法国队，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牌豪门啊，法国队是纸面实力特别强的一支球队，全队的总身价高达 14.3 亿欧元，所以说呢，法国队的这

个争冠概率呢也是稳居前三。高卢雄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2018年夺冠，2022年屈居亚军，大赛底蕴和抗压能力毋庸置疑。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阵容深度堪称恐怖，锋线上姆巴佩正值27岁巅峰期，搭配登贝莱还有穆阿尼组成顶级的三叉戟，冲击力拉满。在中场呢，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兼具拦截和推进能力，后防线萨利巴、乌帕梅卡诺还有孔德组成的钢铁防线，门线前还有麦尼昂镇守，攻防两端也是没有什么短板的。扩赛制对这个阵容深厚的法国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赛季密程下啊，这个法国队的这个可以通过轮换保持球员的状态，姆巴佩能否带领法国队弥补上届决赛的遗憾，冲击世界杯冠军，成为球迷关注的焦点。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西班牙、阿根廷、法国三大热门，五星巴西、德国战车、三狮军团英格兰同样具备争冠实力。五星巴西在安切洛蒂执教后彻底改掉了这个头重脚轻的老毛病，打造出攻守均衡的战术体系。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的边路组合世预赛合力轰入23球，进攻火力十足。安切洛蒂的冠军基因和临场发挥是巴西队最大的底牌。德国队呢，也是完成了涅槃重生，哈弗茨、沃尔特马德组成全能锋线，基米希坐镇后防，球队摆脱了此前的疲软，重新找回了铁血风格。英格兰球队则坐拥凯恩、贝林厄姆等顶级球星，阵容天赋拉满，唯一的短板呢，就是大赛的抗压能力有点不足，能否突破四强魔咒是英格兰队的关键考验。六大豪门齐聚美加墨，每一场对决可能都是改写争冠格局的一场，是西班牙队凭借传控足球登顶，还是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亦或是法国队弥补遗憾，巴西队重获巅峰，六大豪情的巅峰对决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的看点。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各大赛程、各大关注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大看点。世界杯啊，是球星的舞台，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传奇球星迎来生涯的终章，也有年轻的新星横空出世。在2026年的世界杯恰好处于足坛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传奇巨星的谢幕之战与天才新星的闪耀时刻交织，构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看点。首先我们来说传奇巨星的世界杯终章。对于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来说，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在2022年圆梦卡塔尔夺得大力神杯，完成职业生涯终极目标。本届世界杯他将以卫冕冠军的核心身份开启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此时的梅西或许不再是全场跑动最多、突破最犀利的球员，但他的大局观、传球视野、大赛经验依旧是阿根廷队的定海神针。他能否用一场完美的谢幕为自己的世界杯生涯画上完美句号，成为无数球迷的最好的期待。 C 罗呢，则是带着未竟的世界杯冠军梦想开启最后一届征程。这位足坛传奇征战世界杯四届从未登上最高领奖台，2026年世界杯他依旧是葡萄牙队的核心。尽管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但 C 罗的大心脏、关键球能力依旧是在线的。本届世界杯 C 罗能否带葡萄牙队创造奇迹，弥补职业生涯的最大遗憾，是无数球迷心中的牵挂。当然了，除了梅西、 C 罗、本泽马、莫德里奇还有德玛利亚一众传奇球星，也是大概率迎来了世界杯的生涯终章。莫德里奇41岁依旧坚守克罗地亚队，带领格子军团冲击更好成绩。迪玛利亚作为阿根廷球队的2022年夺冠功臣，依旧是球队的关键球员。这些陪伴球迷走过青春的传奇球星，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是世界杯的一个绝唱，这份情怀也让本届世界杯多了一份温情与不舍。与传奇谢幕相伴的是天才新星的全面崛起，他们将接过传奇的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本届世界杯00后、05后新星扎堆，成为足坛新势力的代表。西班牙队17岁的亚马尔已经成为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15岁就完成了国家队首秀，17岁征战世界杯，他兼具速度、技术和创造力，是西班牙队的锋线核心，有望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耀眼的那颗星。法国队的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年仅23岁，已经是世界级的中场，攻防全能，是法国队争端的一个核心力量。德国队的维尔茨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都是20岁出头的天才中场，兼具天赋与实力，是各支球队的一个战术核心。挪威队的哈兰德、厄德高组成黄金双核，哈兰德作为当今足坛进攻效率最高的前锋，世预赛狂轰16球，厄德高则是中场大脑，带领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有望搅动争冠的格局。除此之外呢，巴西队的一个恩德里克、葡萄牙队的恩萨罗拉莫斯、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这些新星正值职业生涯上升期，世界杯是他们证明自己最佳的舞台。他们的表现不仅决定着各自球队的成绩，更将塑造未来10年的足坛格局。 传奇与新星的碰撞是足球运动传承的最好体现。当梅西、C 罗等传奇巨星与亚马尔、哈兰德等天才新星同场竞技，我们看到的是足球运动生生不息的活力，也是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传承。这一老一新的对决让本届世界杯充满了看点与情怀。当然了，世界杯也从来不会缺少黑马。从1990年的喀麦隆，非洲雄狮一鸣惊人，到2022年摩洛哥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黑马逆袭始终是世界杯最热血的看点。而本届世界杯48队的扩军小组第三可晋级的淘汰规则，更是为黑马球队提供了绝佳的突围机会。多支实力不俗的中游球队有望打破豪强的垄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首先我们来说最值得关注的黑马，那就是挪威队。刚才也提到过，这支北欧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迎来史上最强的队史阵容，全队身价近5亿欧元，16名球员效力于五大联赛，阵容实力不容小觑。这支球队的核心，刚才我们谈到了黄金双核哈兰德与厄德高。哈兰德是当今足坛的顶级前锋，身体素质劲爆，进球效率恐怖，世预赛八战狂轰16球。厄德高是阿森纳的队长，中场视野开阔，传球精准，负责串联球队。世预赛中，挪威队八战全胜，双杀意大利，场均轰入 4.6 球，进攻火力冠绝欧洲。尽管挪威身处死亡之组，与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同组，但新赛制下小组第三即可晋级淘汰赛。淘汰赛的单场决胜的规则更利于球星的爆发，挪威队完全有机会冲击四强，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其次呢，是摩洛哥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创造非洲球队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这支球队凭借强悍的防守，默契的团队配合，成为足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本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核心班底全部保留，阿什拉夫、齐耶赫还有布罗佐维奇等核心球员依旧在队，球队攻防体系成熟，反击犀利。扩军后的这样的一个赛制，让摩洛哥队有了更大的一个容错空间，他们有望延续黑马本色，再次冲击世界杯四强，甚至创造更好的成绩。除此之外呢，克罗地亚队、塞尔维亚队、塞内加尔队、韩国队也是包括日本队都具备这个黑马的潜质。当然了，对于这个中国球迷而言，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中国男足再次无缘世界杯正赛。在亚洲名额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足依旧在18强赛中折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巴林、印尼同组。

士啊，包括日本队都具备这个黑马的潜质。当然了，对于这个中国球迷而言，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中国男足啊再次无缘世界杯正赛。在亚洲名额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足依旧在18强赛中折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巴林、印尼同组。

三者融合，打造出一具独一无二的世界杯。对于我们球迷而言呢，2026年世界杯是一场长达40天的狂欢，我们可以见证传奇谢幕，感受青春热血，可以为喜欢的球队呐喊，为黑马逆袭欢呼，可以通过足球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世界的多元美好。哪怕中国男足未能晋级，我们依旧可以享受足球本身的快乐，为亚洲球队加油，为每一个拼搏的球员致敬。对于中国足球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一面镜子，亚洲八队晋级，而国足依旧无缘，这提醒我们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依旧漫长。我们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深耕青训，完善联赛体系，鼓励球员留洋，一步一个脚印，总有一天中国足球一定能重返世界杯，让亿万中国球迷在家门口圆梦。六月的绿茵场即将呐喊声响起，40天的狂欢即将激情点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扩军时代的足球盛宴，让我们一起期待，期待每一场的精彩对决，期待每一个奇迹的诞生，期待足球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感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0: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 我愿意。
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 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3: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3: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程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媒体啊，都非常看重这个流量这个话题啊，觉得这个不管是自己的产品，哎，只要流量好了就能变现，就能够夺取公众的一个关注度，有了关注度就觉得可以一劳永逸，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餐饮业哈，什么火锅啊，什么烧烤啊，包括前段时间的什么那个草莓塔，什么冒烟的冰淇淋啊，接着呢，从八月份到现在，历经只有一两个月的这个超长蛋挞呢，哎，他们这些网红产品呢，确实在一时间来说是挺吸引大家的眼球的，但是呢，发现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它的生命周期都挺短的，就说这个超长蛋挞吧啊。那么在八月份开始兴起的时候呢，还是赚足了大家的一些眼球啊，商家的这个蛋挞是越做越长，以前呢从30厘米后头做到这个60厘米，越做越长，但是长了以后呢，发现很多蛋挞里头呢只有皮儿没有蛋液，口感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哈。虽然说有的才开始卖9.9块，但是后来呢也是卖的比较这个钱比较贵嘛。大家尝了以后呢也没什么觉得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又凉了呢？因为它的时间周期也只不过不到2个月的时间。热搜上最近出现了一个话题，叫做超长蛋挞又凉了。这些网红产品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快。除了蛋挞，刚才我们提到的脏脏包、草莓塔还有冒烟冰淇淋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网红的单品就是快起快落？流量到底能不能代表这个产品的品质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呦，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点那么多啊，我有这个搞一些新奇的一些东西，有创意的一些东西，有了流量，有了关注度，就有了钱，哎，但是呢你这个品质没做好，哎，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店呢开了3个月就倒了，但是我们身边的这种20年老店、30年老店还是蛮多的，他们是不是靠流量来取胜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又凉了。那您对于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有一些想说的、想吐槽

聊的，或者是有发表自己看法，曾经经历过的这种入坑的这种经历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我们的融媒号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江津融媒，关注到直播间以后呢，直接的在我们今天的公屏上留下您的留言和评论，和主持人和众多的网友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把那个超长蛋挞这件事儿给说清楚。就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呢，河南有一家烘焙店搞了一个加长版的蛋挞，拍了一个视频发在网上，当时就确实火了。干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就像点了炮仗一样哈，全国都跟着跟风。那到了九月份呢，这个产品从30厘米已经升级到了60厘米。有的品牌呢，像鲍师傅，在九月底已经是正式的上线了，社交平台也是刷屏，网络的话题的这个曝光量突破了10亿，一时间呢是非常的具有这个风头的。很多的一些烘焙店呢也在做，黄牛也在代购，甚至门店都在排队，大家去抢这个超长蛋挞。代购这个价一度是炒到了56.8块一个，就有的是五六十厘米，还是挺长的。一般我们来讲哈，在超市买那个小小的圆圆的那个蛋挞，比较亲民的价格就是2.5块一个。它这个长度50-60米，自己算算啊，到底值不值那么多。而且你说他真的是加了那么多蛋还情有可原卖那么贵，但是很多的网友吐槽说呀，这个超长蛋挞呢，它只有那么长的皮儿，没有多少的蛋液，这简直就是华而不实嘛。很多的网友入了坑了，觉得上当受骗了。今天在 B 站上呢，我还看了一下，不只是咱们那个超长蛋挞，纯粹就是流量堆起来的，它的生命期又那么短，而且品质特别的不靠谱。就像网友吐槽的，只有皮儿没多少蛋液。像那个草莓塔也是这样，3只草莓刷了一些奶油，也是卖到了40-50块吧。很多网友呢，哎，那些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草莓塔坐公交车，还有的呢放在电动车上哈，迎风这样骑着车送过去。谁知道呢，路上发生了一些剐蹭啊，一些交通事故呢，这个草莓蛋塔呢就那个草莓塔呢就落在路边啊，那、这个男朋友非常的心疼，这是我献给女朋友的礼物，就这样给我糟蹋了，看着确实挺逗的。但不管怎么说呢，什么草莓蛋塔呀，那个草莓塔呀，超长蛋挞呀，还有那个冒烟的冰淇淋呢，这些都是网红产品，但是发现他们真的是华而不实，品质没有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平时真的很一般，甚至还华而不实，根本就没有多少的蛋。所以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些靠流量堆起来的，为什么生命周期那么短，那还用说吗？它就是华而不实，就是没有品质，而且门槛特别低。张三家的在做这个超长蛋挞，啊，谁家的这个蛋糕店都可以做呀，我把这个模具给弄长一点啊，多加点蛋。问题是它并没有多加点蛋，还是卖那么贵，所以很多人吃了一次买了一次感觉上当受骗以后呢，再也不买了，这样呢这波流量就迅速的下跌了。一个是同质化太快，这东西门槛不高，谁都可以做。另外呢，你说就跟咱们重庆一样哈，重庆有人说是网红城市，其实确实咱们重庆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挺好的，但是网红城市要想做到长红，它真的就只靠流量吗？那肯定不行啊。一个好的东西当然也需要有流量，但是当大家扎堆了来了以后呢，发现你华而不实。比方说重庆，如果说重庆的服务质量差，重庆的美食比较糟糕，重庆的这个美景确实也不咋样，重庆的景区各种坑蒙拐骗啊，你觉得咱们全国的游客会买账吗？任何有流量的一些东西，你要长红还真的是确实有吸引大家的一些点，然后大家来了以后呢，发现确实哎，可能是物超所值，可能就跟宣传的那么是回事儿啊，你才能够长红。

如果说流量起来了，大家发现吃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来了以后重庆没有宣传那么好，反而会被流量反噬啊。这就是像这个一把剑一样哈，双刃剑。你好呢就给你宣传，不好呢就会给你起反向宣传。超长蛋挞也是这样被流量反噬。那您看看，确实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也是不知道该看哪儿，但凡有个什么吸引眼球的东西，吸引我们过去了，关注度上去了，这是入门的一个门票，但是它不是奖杯哦。就像超长蛋挞一样，流量决定您被多少人看见，但是决定不了多少人留下来。就像超长蛋挞，还有这个草莓塔，还有那个什么冒烟儿冰淇淋，都是这么一回事儿。网红单品为什么快起快落，就是主打新奇超吸睛，另外呢借助一些社交媒体给迅速的引爆，同时呢咱们消费者看到这个流量起来了以后呢也去跟风打卡，商家呢快速的跟风，那最后呢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吧，并没有宣传那么的好，而且还发现这个超长蛋挞成了价格刺客怎么的，就感觉入坑了啊，纷纷的吐槽，所以流量就迅速的下去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咱们这些新奇的东西它赚了流量没错，但是你还把你的品质必须得提上来，流量赚足了，品质发现没有提升，反而会吞噬你的流量。很多网红单品的一个重点就是看它的包装和造型，忽略它的口味，忽略它的一些品质。像我们说的这个超长蛋挞呢，全是皮儿没有蛋液，也是被很多的网友吐槽，而且呢发现这个热量还挺高的，特别容易掉渣。脏脏包也是这样，吃一脸可可粉，才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呢觉得挺逗的，后来发现哎呦也没有多好吃的地方。那草莓塔呢也是这样，堆得高高的，拍照是好看，但是拿回家就塌了，水果呢还不一定新鲜。有的女生就吐槽说呀，这个男朋友给自己买的这个草莓塔，居然这个草莓是绿色的，根本就没有熟，商家就把它用奶油覆盖在里头，然后呢男朋友花了大价钱买了还没烙个好啊，这就是商家的一种欺诈啊，特别的让人讨厌。所以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它为什么说迅速的起来又迅速的跌落呢？就是没有壁垒，你做这个东西别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抄作业抄走，没有独家的原料，没有独家的工艺，没有独家的设备，产品本身没有护城河，跟风也就是必然。一时间你的产品倒是起来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店就跟着起来了。咱们中国人做生意就喜欢卷，你卖火锅生意好吧，大家都卖火锅，你卖烧烤生意好吧，大家都卖烧烤，市面上但凡有个赚钱的东西，马上就跟着跟风学起来，抄作业抄起来了。所以而且还是什么呢，打价格战啊，利润被平台房东供应链给分

走，其实自己也没赚多少。这就是我们这个靠没有这个壁垒的东西，瞬间就被流量反噬，快起快走啊，所导致的必然的结局。那我们来想想看，咱们的超长蛋挞、草莓塔、网红冰淇淋、脏脏包，商家也感觉没赚多少钱，因为迅速的就被其他的商家给抄作也抄走了。网友呢就觉得遇到了价格刺客，那真正赚钱的是谁呢？既不是商家啊，那是谁呢？那是我们的平台了。平台靠各很多人发布的这些流量，他自己就是赚了钱，然后呢卖原料的赚了钱了，卖包装的、做推广的、平台抽成的赚了钱，这就是所谓的网红产品。它真正的汇集到是这四个方面，对于咱们的消费者来说一点没占着便宜哈，对于咱们的生产厂家来说啊也没落个好。所以啊，流量呢确实在抽水，做吃的和吃的人很多时候呢是在给这个流量的链条加燃料，它不是共赢，是流量在进行收割。做的人做长了没收到钱，吃的人没吃着好东西，最后呢只剩下了一地鸡毛。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是说骂流量是个坏东西，流量是个中性的，就看使用的人怎么去具体的使用。但是明明知道流量靠不住，大家为什么说还会前赴后继的往前冲去买那些根本就货不对版的那些网红产品，或者说价格高得离谱的那些网红产品的？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聊流量是否能够代替品质。现代社会在数字时代，大家都非常的相信流量，流量真的能够代表品质吗？比方说我们要去今天请朋友请亲戚吃顿饭，我们不知道吃什么，往往会打开某一些 APP 看一看啊，这个大家对它的评价怎么样，或者说呢确实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就看看咱们这些博主的推荐吧，看看热搜吧，看看他的点赞吧，是吧？流量高呢，哎，这么多人买应该不差吧，咱们就去，这是典型的一种社会认同，也是人偷懒啊的一种判断。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流量，就是平台算法在给流量背书，平台推荐什么用户就容易看到什么，还真是这样。前几天呢我们家想买一个家用电器，就在那儿讨论，哎，谁知道被这个手机给偷听到了，一时间这个家用电器在我的手机浏览器里头出现的这个频率特别的高，而且就是某个品牌，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了，一点隐私都没有。平台算法呢给流量做背书，算法呢只负责配备我们的匹配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不负责鉴定这个产品的品质。而且呢商家他并没有更好的短期的目标，什么品质啊、口碑啊、复购啊，这些见效慢，很难被写进每周的这个流量里头。但是流量、曝光、进店率、团购、核销，这些可以迅速的起来，对于咱们的商家来说，这个流量就成了最方便的一个业绩单子。既然流量是可以博得人的眼球，但是不是流量就能够代表一个产品的品质？那肯定不能画等号啊。流量我们有的时候发现这流量挺高的，点过去看也不过如此，甚至有的还非常的低俗哈。这就是什么呢？流量可以用钱来买，可以用钱来刷，可以人为的制造啊，这些什么刷单呢、排队营销、热搜，这些话题都能够把流量的火给做起来。品质能够靠流量刷出来吗？那肯定不行啊。你看那些20年老店、30年老店，咱们江津做那个白沙哨子面的，还有咱们江津做那个四不挨那边做那个荞麦饼的，人家是不是靠刷那个流量？当然现在他们也知道用流量可以为自己博得一些眼球，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冲着流量去的，是冲着做好这个产品的初衷初心去的。如果说冲着流量去打一枪换一炮，流量起来了我就卖东西，然后迅速其他的，做那个荞麦饼啊感觉没多少门槛，为什么只有他家的荞麦饼好吃呢？人家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他的原材料，坚持这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不只是街坊邻居喜欢，咱们的很多的网友都喜欢跑到四不挨去，很多的一些咱们江津城的一些市民也喜欢跑到那儿去。你

觉得它这个门槛高吗？其实不高，最难的是这样的配方，这样的原材料，它坚持几十年，它不会偷工减料，它不会去坑蒙拐骗，它不会去以次充好，所以它的品质20年前是这个味道，今天它还是这个味道。最难就是把这个品质坚持下去，所以人们会说最难的是什么呢？坚持，坚持，再坚持。所以人家能够成为20年老店、30年老店。流量能坚持吗？哎呦，那可不行。所以出于这么一些原因，流量不等于产品的品质，但是我们现在也需要一些流量哈。比方说现在卖豆花的卖这个什么甜品的有那么多，你总得编个故事吧，让大家能够知晓吧。有人曾经说呢，酒巷不怕巷子深，但是现在酒香啊它也怕巷子深，大家的关注度只有那么短，市面上的产品那么的多，可能你还是要借助一些平台把你的流量做出来。但是流量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你的品质才是王道。只靠流量堆出来，短时间上去了，短时间又跌下来，你这个产品做不长久。很多火锅店，很多烧烤店都是这样，包括餐饮业，哎呦，只想着挣快钱。老板说我压力也大呀，我这个门面的租金、水电费呀，还有员工的工资啊，这些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也不想一来就亏呀，我就想反正干几个月我就能马上赚，尽快的把这个本儿给回过来。你倒是短时间靠着一次充好，不注重产品的品质，不注重管理，把那个流量做起来了，但是最终开个3-5个月，开个半年1-2年就倒下去了。然后呢，有的人说没关系，我这个本儿已经回来了，我又打个枪换个炮换个地儿吧，又开一些网红店。哎呦，所以现在发现我们市面上的20年老店、30年老店那么的少，更别说100年老店了，就是大家都想挣快钱。很多的一些企业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亏，真的是亏，然后把品质做起来以后呢，慢慢的回头客多了，大家的消费满意度好了，它的生意才慢慢的回升了。必然从一个无名店到一个有名的，要经历那种沉默期。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你看到他一鸣惊人，你知道他最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是吧？所以我们的时候呢，哎呦，现在社会人普遍的比较急躁啊，不肯沉下心来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做的这些东西注定是短命的产品。更何况呢，现在很多餐饮业呢有一个毛病啊，不只是餐饮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咱们中国人做生意呢就喜欢去内卷，跟风去卷，但凡市面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新鲜事物跟风快得多，同质化竞争也非常的多。一时间像这个超长蛋挞出了那么多的一些店，你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买哪家的不是买吗？啊，为什么一定要到张三家李四家的呢？是吧？所以呢，哎，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为了大家都来买，咱们就卷吧。你卖20块的我卖15，你卖15的我卖10块，你卖10块的我卖8.8块啊。你知道吗，一分钱一分货呀，你倒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发现你这个品质跟不上，你要做好这个品质，必然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你涨了价呢又觉得价格没有优势，就陷入了一种非常纠结。那短时间为了吸引大家的一些眼球，我就压价格也把品质压下去，最后大家发现花了钱没买着喜欢的啊，也不在你这家买了，甚至把这个某个地区的蛋挞店都给否定了。哎呀，这个超长蛋挞不好吃啊，啊，货不对版，一次充好根本就没有蛋啊，全是皮儿，就这样把这个产业给做死了。然后又等着另外一个产业所谓的网红起来了，大家又跟风又内卷，做死了又换一个道，就这样无休无止，无限循环。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真的吸取一点教训吧。这些网红甜品它有它的一个时间周期，你能不能做得好
还是靠品质来取胜。你如果只想挣快钱，必然的会

0: 霍霍更多的一些行业，今天把火锅业给霍霍了，明天呢把那个烧烤店给霍霍了，今天把超长蛋挞给霍霍了，明天把这个脏脏包给霍霍了啊，就是感觉好像都在试。哎呀，现在生意怎么那么难做呀？你有没有沉下心来做足功夫呢？有没有想着只想着挣快钱，而没有去想想怎么提升品质呢？所以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也有一些老字号，我们说这个老字号以前不是靠流量堆起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品质做起来的。但是在老字号当中呢，也有一些光有一块金字招牌，品质已经是大跌眼球的一些产品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所谓的一些老字号现在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好，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老字号它是什么原因，是跟不上时代的呢，还是忽视品质的呢，还是没有做好管理呢？我们来在广告之后将为您揭晓老字号的一些失败的教训。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6: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8: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超长蛋挞为什么又凉了。我们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网红单品为什么说短时间内风头无两，又迅速的流量下去了啊，感觉是一个短命的产品。我们说到的真的要让自己的产品长红，还是要注重品质，流量不等于品质。在中国的这个餐饮业，很多行业都有一些百年老店。这些百年老店有的是真的几十年如一日，甚至上百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一些品质，注重一些管理。以前呢是家族式企业，但是现在呢有的也是走入了现代企业的这种管理模式啊。以前的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可能是需要一些调整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像在餐饮行业的一些百年老店呢，它获得了这个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啊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有的就守不住，只能说有这块招牌，但是却发现品质是越做越差。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说那个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吧。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包子呢其实没啥名气，他是当时天津的一个小伙子叫做狗子，他做的一个包子啊，就是在附近卖，但是他这个品质做得很好，他对这个包子非常有研究。这个包子的每个包子的褶要有18个，个头呢要差不多3-2重，他就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规模化啊，就是规格化吧，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多大的规模。160年的时间过去了哈，就是这个说说他的起源。他在水馅和半发面上下足了功夫，一个包子至少15个褶，用料实在，手艺太好。那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品质，生意太好了，那忙不上给顾客说话，熟客开玩笑。

呢，就说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哎，因为这个年轻人叫做小名叫做狗子，所以呢这个狗不理就这样叫开了。后来呢袁世凯呢把他带进了宫殿啊，献给了慈禧，慈禧尝了以后呢，哎，比咱们宫里的包子还好吃，就送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赞誉，叫做山中走兽云中雁，腹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包子香矣啊！有了这层的一个来自上层的御赐光环，狗不理呢迅速从天津火到了全国，这又是让为什么说你这个品质好，必须也是要有贵人扶持的，所以就成为了一个老字号。人家老字号也不是说只靠就是专供给皇帝的是一套，专供给百姓的又是一道产品，他 no 都是一样的，而且坚持那么多年，靠的是手艺、用料、口碑，再加上一点历史机遇。可是现在呢，发现这个百年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狗不理包子，有多少人愿意吃？很多人到了天津，冲着他的名气去，发现哎呦，还没有自家那个楼下的包子好吃。我们楼下那个卖包子的卖了一二十年了，人家那个馅料虽然说也是猪肉馅啊什么馅儿，不一定有多么的一些精细，但是味道行啊，肉也不少，哎，味道还行。但狗不理包子现在是什么呢？已经是产品质量出现大量的下滑。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流量那个品牌起来了，要满足全国老百姓的需求，那靠人工手去包肯定不行，他就为了适应这个流水线，传统的老面被酵母所替代，手工的剁肉呢被这个机器绞肉所替代，甚至往馅里头加蚝油啊，就是觉得是不是要好吃一点，就擅自改变了这个配方了。感觉呢咱们在以前的老配方里头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很多的游客跑到那儿，100块钱吃上两梯啊，有的游客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贵了，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是不是有点贵了，我买两梯，结果呢那个服务员说吃不起滚一边去啊，就是类似的一种翻白眼啊，类似的一些话，就是看人下菜碟那种啥的，所以游客就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一种欺负吧，啊，态度还非常的横，品质还下滑了。哎呦，你看看这是一个百年老店应该有的态度吗？现在用这个蚝油加进去了，这是在以前配方里头没有的，而且呢人家用酵母代替了老面，老面发的这个包子馒头就是要好吃一点，要泡一点。现在呢服务态度又不好，而且品质又下降，而且还贵，两屉包子就要100块钱，这吃的是啥呢？吃的是龙肉包子吗？吃的是鲍鱼包子吗？所以现在他还是在不断的，以前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加盟，扩大他的规模。现在大家对这个狗不理包子一点儿都不理了啊，一点儿都不感冒了。从巅峰时期的80多家，已经萎缩到了十家，而且全部集中在了天津，也就意味着在天津以外没有任何一家连锁店加盟店了。这就是狗不理的问题，不是他老了，而是他主动放弃了那些让他成名的东西，品质、态度。他把老字号当成了免死的金牌，觉得只要挂着这块招牌，永远有人为他买单。可是您别忘了，老字号是消费者用几代人投票给投出来的，而不是用来收割的许可证。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可能你没吃过，那江津的米花糖您吃过吧？江津的米花糖它最早呢是起源于清朝那个时代，就在我们现在小十字中医院那个地方，现在呢是把它修成了步行街了，以前呢是有一条路从那个小十字一直延伸到了通泰门，那条路有一家店叫做太和斋，太阳的太，和平的和，那个斋饭的斋哈，太和斋就是专门卖江津米花糖。最早的时候呢是咱们陈氏两兄弟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炒米糖，然后呢是用猪油来炒制的优质的米，另外呢它的这个核桃啊、玫瑰呀、那些原料
都非常的丰富，品质也是非常的好，于是呢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后呢从江津火火到重庆，甚至是全国。我记得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吧，咱们就是走亲访友啊，总要带上我们的江津米花糖。那个时候呢，我在重庆的在外地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说，你们江津米花糖很好吃，如果说让我去推荐买什么呢，我肯定会为大家推荐玫瑰米花糖。真的，因为玫瑰米花糖嘛，就是最早从这个太和斋，从这个私营的变成了国营的啊，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了。玫瑰米花糖这个品牌倒是延续下来了，但是现在看看咱们江津市面上的米花糖种类有多少，非常的多。品质来看，玫瑰米花糖和其他米花糖品质更高吗？更好吗？我想您心中自有一些答案。更何况呢，现在很多的一些私营企业异军突起，他们也是非常注重品质的。像荷花米花糖就是这样啊，我不是在这里打广告，而是确实这样的一个人家是靠一步步走出来的。最开始的荷花米花糖名气没有玫瑰米花糖那么高，但是人家是在原材料上能够做足做实，甚至进行一些改良。打个比方说，玫瑰米花糖以前是用的猪油，猪油在夏天它的保质期只有15天，你要销到那个重庆以外的地方，非常影响它的销量，因为保质期短嘛。但是猪油炒制的就好吃一些，那怎么办呢？玫瑰米花糖公司呢就想着，我用棕榈油来代替猪油，想把它的保质期延长一些，延长到1年，这样我能够销到重庆以外的地方，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能吃着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而且呢，为了追求极致的品质，它的糯米是从江苏采购的，它的核桃是从云南采购的，湖北采购的是芝麻，花生是从山东采购的，意味着它的这些原材料，花生啊、糯米啊、玫瑰啊、还有芝麻呀、这些都是从全国严选出来的品质。而且率先采用的是自动化包装和现代化设备，从锅灶升级到一体化的生产线。那么现在咱们年轻人的这个口味也是比较的刁钻，纯粹靠甜的大家也不喜欢了，所以荷花米花糖还把这个白糖给替代掉了，用木糖醇来代替这个白糖，代替蔗糖，这样大幅度的减少了油和糖的含量。所以现在很多生产月饼的呀，还是以前那个含糖度，现在普遍糖尿病病人比较多，所以你这些产品让糖尿病病人是吃不消的。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也在看着咱们年轻人这个消费群体起来以后，你抓住年轻人就是抓住未来的市场，你还想着以前老配方，你必须得进行改良啊。甚至现在的一些月饼，有传统口味的一些甜度的，也有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这种低糖型的，或者说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白糖的这样的一些品种，你在不断的改良创新嘛哈。现在荷花呢，它的年产量达到2万吨，产品呢覆盖全国150座城市，而且销到了国外。可以说，它虽然说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用的是现代管理体系，确保了品质的稳定和一致性。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玫瑰，它的品质在下降。你打开玫瑰牌米花糖，有多少玫瑰？你本来就是玫瑰米花糖，没有玫瑰，那你不是那个啥，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而且只有花生，核桃也没几个，玫瑰就更看不见了。你自己把自己的品质给做差了，还觉得你的市场被其他的品牌给抢了，这能怪谁呢？只能是你自己把产品把市场让出来，自己不注重这个产品的这些品质。荷花呢，只是做了最本分的事，把米花糖做好，把保质期给解决，把原材料选好，让产品跟得上时代。那玫瑰呢，这样一个几十年的老厂，国营厂，反而做不赢，就是跟这个民营企业来说，有一些先天的优势，也有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现在呢，咱们大家也有目共睹，你跟外地人推荐咱们的米花糖，是否还会推荐玫瑰米花糖？
老字号的老啊，它应该是信任的积累，靠几十

年的这个品质的一个坚守，靠几代人堆出来的，靠几代人的认可，它不是免死的金牌，荣誉可以继承，但是口碑不能够世袭呀。消费者可以给你百年的时间，但是你可以在一夜之间把这个招牌自己砸了，自己把信任传递给其他的厂家。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百年老店注重品质，但是你赢得了这块金字招牌，你守不住那也没用。那真正活得久的店靠的是什么呢？真正活得久的店，我们来看看。当然在中国呢，这个百年老店也有，人家也有做得好的，像那个在我去年是去福建福州，他做的那个肉燕啊，可能大家有的去吃过，一直是百年老店，坚持那么100多年的时间了，品质是没变的。而且呢，就是除了咱们福建呢，很多的百年老店卖那个什么，咱们云南也有吗？云南白药吗？也是百年老店吗？是咱们医疗行业的卖药的。餐饮业也有，像福州的那个肉燕，还有很多，哎呦，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多了，那些产品太多了，真的像吃的保健药啊，还有咱们吃的一些餐饮啊，还有用的一些东西啊，非常非常的多。人家为什么能坚持百年，而且现在仍然不缺乏消费者呢？消费者对他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这是在中国啊，人们坚持有了这个金字招牌，他不断的去擦，不断的去坚守它的品质。那在日本也是这样哈，人家说日本呢更是一个把品质追求到极致的国家，很多的老店人家是几十年几代人三代人四代人做同样事情，就是把这个工艺手艺做到极致。像日本就是一个寿司大国嘛，做寿司的人很多，但是真正顶级的那些寿司店不多的，而且价格非常的贵，你还需要预约才能吃得着。我曾经看了一个短片，就是他介绍日本某一家顶级的寿司店，他对那个伙计呀，就做寿司的那个师傅，手除了什么食材呀、海鲜呐这些有要求以外哈，对做寿司的师傅的手的温度都有讲究的。因为咱们做寿司嘛，就是这种冷的正宗双喜，吃的是冷的菜，吃的是凉的肉啊，很多是那个什么刺身的之类的，他就追求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营养，哎，不要煮熟了影响它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那些，所以当然人家的卫生条件是达到的，不像国内某些刺身吃了拉肚子哈。人家既然能做寿司做那么长，肯定是品质有保证的，绝对的这些鱼的品质是在非常干净的水里头养大长成的。对寿司师傅的那个手的温度都有要求，要求这个手的温度不能高，你高了以后呢就影响你肉的品质。你看他追求一种极致已经到达这个程度了，因为很多寿司它是用洗手以后用手握出来的啊，用手切出来的啊，人家就是这样对工艺品质追求到极致，所以它能够成为顶级，虽然价格贵仍然有人趋之若鹜，愿意去尝鲜，愿意花大价钱。这些寿司店呢，你可以，他可以把你的配方拿给你，菜单也可以抄，装修也可以抄，甚至师傅都可以挖，但是有些东西抄不走。很多中国的店说，哎呦，师傅好，我把师傅给挖走，师傅挖走了也不一定能经营他那么好。像火候、手感、天气情况出现变化，怎么去调这个馅，怎么去调这个料，而且就是我给我提供寿司店的这些海鲜这些肉是我固定的一些老店给我提供的，供货商是固定的，我相信这个供货商，这个供货商和我合作几十年，我是相信他，供货商在哪里拿货我这个是不会告诉你的，这些都不在配方里哦。而且时间福利你也拿不走，一天我把它做好了，一个月把它做好了挺容易的，一年把它做好了稍微有点困难，但是你坚持个20年、30年、100年呢，你能做得好，你的儿子能做得好吗？你的孙子能做好吗？是吧？是不是觉得很难？人家就是那么追求极致，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去，
它不像我们一味的去卷价格，就卷品质，我就是做的好吃，就是非常的美味儿，你其他靠 低价的就吃不到我这样的美味儿，这样的好品质的产品。所以他们的这个经营思路和国内的商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既然这个产品好，消费者对他信任，这样的信任他不是轻易能够拿走的。熟客老客为什么认他？因为从小吃到大都是那个味儿，是因为有一个品质的保证。我不用担心，我说某一天带一些朋友到那家店来吃，他的品质就变味儿了，让我很扫兴，花了钱没让朋友满意。他的这个味儿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的，攒下来的啊，是几代人攒下来的，不是投流量买来的。在日本的老店呢，常有一些家训和一些师徒制，就是一子相传，甚至是不会轻易的扩张，也不会搞什么加盟店。有些人一旦生意做好了呢，就去搞这个加盟店，一时间呢，这个品质搞了加盟店你就管控不了了嘛，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加盟店它是不是偷工减料一次充好。所以在比方说你这个米花糖，别说米花糖吧，就说咱们这个寿司店在江津开得好，那在重庆、在上海、在北京、在广东都能开得好吗？很多的加盟店起来以后，难免为了挣快钱，他一次充好啊，就是他在上海开不好，在北京开不好，只有你江津开得好，那不是砸了你的招牌吗？这些百年老店，他守的不只是生意，而是一套做事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人家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咱们江津呢，虽然谈不上多少百年老店，唯一的一块百年老店现在也做的不怎么样啊，但是20年老店、30年老店还是有的，像我们白沙哨子面那家，还有刚才提到的四不挨的那个做荞麦饼的那家，还有就是四不挨再往上走做包子的那家，叫什么名字我搞忘记了，就是在咱们老米市街那个地方，就那口子上也是做包子做了几十年，生意一直都好。他们生意好了以后，咋就不想着开连锁店，咋就不想着把规模扩大呢？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扩大，而是主动选择不做大，因为做大了品质和管理就跟不上。哎，就来说说胖东来吧，生意那么好，在河南开了那几家店，每家店都火，照理说他赚的也挺多的是吧，对员工的福利也挺好的，品质也挺好的，很多人就想去借鉴他，比方说咱们永辉就去学习，学来学去呢，哎，照猫画虎，感觉好像也没学到家呀，永辉最后还是关闭了很多的店。哎呦，这些东西呀，不是你简单的学学就能学会的。胖东来啊，老板于东来自己说了，怕管理走样，怕文化稀释，它的模式是一套精密的闭环，好商品带来高销量、高利润给员工，高薪酬，高薪酬推动员工的极致服务，极致服务吸引海量的客流，客流反向来增强溢价权。这套闭环用了20年才磨合成熟。你看我们那个胖东来，他的为什么不坚持在河南以外的地方开店？他就知道这些生鲜这些产品你在河南以外你做不了，你的新鲜，哎，你这个品质跟不上。他的胖东来的生鲜是非常极致的生鲜品质和性价比，高度依赖河南本地的供应网络，长途冷链运输会让我们的生鲜产品成本推高，而且降低新鲜度，只要脱离本地的联盟，对全国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会下降，那么低价高质的优势将会难以持续。最主要的是这个老板的经营思路还不一样哈。他说我不希望我的销售额增加太快，但是哪个老板不这么想，他就不这么想。他说员工生意好了以后呢，会挤压员工的休息时间，员工加班多了，员工的压力增大了，必然会影响服务的品质，最终损害企业的价值观。你看他不是把这个挣更多的钱当做企业的目标，而是把他的价值观传递作为他的经营的目标。别人追求的是做大，他追求的是做得长久一点，做对。而且很多人就喜欢跑到胖东来那边去应聘嘛，开的工资也挺高的，就连普通的清洁工扫垃圾的
最低工资都是9000多，很多呀、啊、就是人喜欢到那儿去应聘去。嗯，然后胖东来负责人于东来说，我这个店呢就只开那么几家，做成熟一家就咱们成一家，基本上就在河南做。但是呢我们这个员工啊，也就是签个3-5年的合同，合同完了以后呢，我可能要根据你的这个个人表现是否决定续签，如果考核不合格，或者说因为企业自身的一些比方说一些原因，我们呢不希望你在这家企业长期的待下去，而是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的人，同时呢也希望你和这家企业就是没在这儿干了以后，其实他的员工流失度是非常低的，只有0.几%啊。就是我们签，为什么签不是签长期的合同，只签那么3-5年呢？就希望这个员工啊，把胖东来的经营的这个理念，带到其他的地方去，这种成功的理念，诚心做企业的理念带过去，而不是说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一辈子睡大觉。更多中国的老板，中国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良心，需要更多的诚心，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先进的一些价值观呢这些带出去，你自己开店，也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个诚信的生意人。他是你看他的格局就是不一样吧，一般的老板赚了钱还想赚更多更多更多啊，他不是，他看重他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签的这些合同虽然说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只签那么3-5年。希望这些员工把先进的经验带出去，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胖东来的文化，让这种文化能够在河南扎根，在全国影响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人家的格局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他的这个格局，但是格局不一样，这个做出来的行动就肯定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看流量也好，品质也好，它不是说划等号的。我们从这个超长淡踏，这个短期的火爆，然后呢又迅速的冷却下来，证明什么呢？真正的网红不是长红，长红需要有流量，但是还是要靠品质。真正的当你赢得这个金字招牌，还需要不断的去经营维护巩固坚持你的这个产业的标准，否则大家还是会用脚投票，就像我们江津的米花糖一样。好，我们今天呢说了那么多，希望引起我们做生意的一些企业家的一些关注，一些思考，也引起我们公众对这个网红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吧。也希望咱们中国的一些企业不是靠内卷来长红，而是靠做好品质，做是的一些标准，能够不断的向胖东来学习，不断的祝福更多的人，提升整个中国企业的良心。感谢您关注今天的987，在路上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歌曲《一诺为家》，希望每一位商家都能够遵守承诺，诚信为本。

0: 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
5: 北京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 Amaze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机

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瞧见了上，我瞧见，瞧见，瞧见了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我们来对比一下新能源和燃油车保养的区别。燃油车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变速箱油、火花塞、刹车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参差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 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987江津无新闻。
1: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987江津无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987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区委书记张荣走访区4大家机关。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每到一处，张荣都与机关干部职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机关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肯定大家取得的工作成绩。张荣说，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走访中，张荣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行权，扎实做好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自身建设，努力创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

实干家，扎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更好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区政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平台载体，打造特色优势，持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区委办公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政治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严谨细致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以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保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继续来关注区委书记张荣走访慰问老干部。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大家对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老干部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在老干部周克勤、宋正奇、汪代谢、李松柏、陈德伟家中，张荣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张荣说，老干部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江津今天取得的成就，凝结着老干部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张荣说，当前江津正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希望各位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江津各项事业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老干部们对区委的关心关怀深表感谢，对江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对江津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他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张荣同志到江津工作，将全力支持区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钟红兵参加。好，接下来来关注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10月12号，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厚植生态，全力推动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上，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离任班子成员代表、第12届班子成员代表、九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印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平子星球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负责人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荣指出，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民营经济摆在全区发展的重要位置。江津经济基础好，底盘实，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为全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经商低调务实、重情重义是江津民营经济的宝贵财富。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领导班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江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津区位、战略、产业多重优势叠加释放，产业变革打开新赛道，法治保障释放定心丸。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扎根江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区发展大局。要勇于创新，做强主业，深耕细分赛道，完善全域产业配套，大力培育更多江津造自主品牌。要守法诚信经营，守牢安全环保底线，践行社会责任，在共同富裕中展现经商担当，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张荣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厚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生态，当好企业发展坚强后盾，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从企业找政策

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先要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各相关涉企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协同联动，提高涉企事项办理效率。各镇街工业园要扛牢属地责任，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民营经纪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共同让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会前还召开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主席会长第一次会议、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展了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专题讲座，会后进行了巡展。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举行的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乡亲、联络乡亲、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江津盛泉浪漫的粉黛草。10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江津区盛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盛泉公园东入口附近，花海呈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

花期一般在9月至11月。如烟似霞的粉色花海引众人驻足观赏，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花海的美貌，将秋日的美好定格在这一瞬间。粉黛草全名粉黛乱子草，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高度一般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最上端呈拱形，叶片细长，最上面有云雾状的粉色花絮。

唐山，还穿起了短褂子，打扮的跟这个汉王刘邦啊，就跟老乡啊一般模样，就这么着呢，得到了刘邦的信任。这阵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了，于是他呀乘机进言说：“陛下，现在天下已定，朝衣不可不治。臣愿往那些个礼仪之邦的鲁地征集啊儒生，以及啊臣所有的弟子，约他们一同来这个首都，拟定这个上朝的仪式。”刘邦一听，太好了，并且给他呀很足的这差旅费，你去吧。不过呢，我得告诉你，这个礼节呀不能太烦了。如果说礼节太烦了，咱们这些个人呢也是不习惯。你让朕呢学得好了，这才行；让朕学得会啊才行。反正我脑子也是笨，因为我也是打仗出身。所以说，你到鲁国学，学这个礼仪啊，既简单，但是还得威严，能过得去眼啊就行。这位老苏啊，回去之后赶快召集了不少的儒生。儒生啊，按现在来说就是知识分子。还有自己的徒弟到了溧阳，根据秦朝啊尊敬皇帝，拟定了臣下之制，制定了一整套的朝仪。刘邦下命令文武大臣随着这位啊老苏干嘛呀、啊？到这个城郊进行演习，别在城里，去城外。哎，演习了一个多月，大家伙都说呀，哎，我们都记住了，都记熟了。于是请这个刘邦啊前来检阅，刘邦亲自一观。欣然高兴地说了：“行，这个我也会，啊，尽可照行。”转眼之间已经是高祖七年了。萧何啊，兼修这个长乐宫，这个长乐宫啊，原来是秦朝的兴乐宫，已经啊竣工了。于是刘邦就决定在长乐宫啊过年。元旦这一天，各路诸侯王啊以及文武百官都到这个新宫进行朝贺。殿中啊，早已布下了仪仗，庄严整齐。说这阵众大臣按着这个官职大小依次就位，并且按着一定的仪式俯伏起立就坐，就连这个喝酒敬酒啊都有一定的规矩，偶有失礼者呀就被这个御史给引出来，你出来你出来出来，您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赶紧出来出来出来，干嘛呀？再教一番，回头啊您还坐下来。这刘邦一看，好，这倒不错啊，往日乱哄哄的朝廷现在居然呢井井有序了，与以前那些个砍柱子啊乱吵闹的情景啊大不相同了。而且这个百官一见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到这阵大气儿也不敢出了。刘邦乐得得意忘形，退入内廷不由得大喜呀，我今天这才感觉到做皇上的尊贵了。书要简言，这个新年刚刚过去，军校来报，可了不得，韩王信投奔了匈奴，与这匈奴的冒顿单于呢联兵进击太原。这个想当初啊，刘邦啊他就认为韩帝啊多精兵，并且根据中原的要害，韩王信啊很是勇猛，使人呢、啊、不大放心，于是下令啊就把这韩王信迁到了北边防御这个匈奴。他这个都城在哪儿？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太原市的南边。韩王信提出啊，晋阳离这个边塞啊太远，要求迁都到这个马邑。马邑是哪儿？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高祖啊就批准了这一要求。秋天，匈奴大举的进攻，包围了马邑。韩王信竟然把这个马邑城给献出去了，愿意啊为这个匈奴的臣属。单于呢于是就收留他，另为向导，直攻太原。警报飞入了关中啊，高祖啊下诏冒韩出师，亲自远征，猛将谋臣骑兵步兵一共是32万人陆续的北进，前方出动不久就遇上了韩王信的兵马，两相厮杀了一阵，韩王信败回了这个马邑，与他自己手下的部将谁呀、啊曼丘臣、王皇这些个人干嘛呢？一方面匆忙的立这个赵国的后裔啊赵立为王，一方面报给这个单于。单于啊在这个上古闻报之后，于是下达命令，命令左右的先王引兵跟这个韩王信会合。两位先王带着骑兵10000人，再加上韩王信的人马，不过啊你要打远一看也有些个气势，直向这个太原宫来。到了晋阳，与汉

兵相遇，两下交战，被这汉兵给杀败了，那没法不败，你加在一起才多少人？兵败如山倒，退回马邑城。就这一年打仗的时候，正是天气特别的寒冷，连降大雪，许多的汉兵啊被冻得皮开肉裂，作战是非常的困难。刘邦因为前锋屡捷，竟然挥师既进，什么意思？继续前进。沿途啊遇上匈奴的兵马，一声呐喊就把他们吓得乱窜的，因此一路顺风啊，直到光武。这阵郎中刘敬，这个刘敬啊，其实就是前文书咱说的那娄敬，他受的官职啊是郎中，赐姓刘，号呢奉春军。奉春军刘敬啊已经发现匈奴有诈，于是劝刘邦您可不要前进了。高祖竟然把这个刘敬啊痛骂了一顿，关进了广武的监狱了。这叫什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高祖带着人马乘胜长驱，兴致勃勃，畅通无阻啊，一直往前呢。骑兵居先，步兵啊多半落在了后面。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平城，突然一声呼哨，尘土四起，匈奴的骑兵啊从四面包抄过来。刘邦急忙的命令众将对敌，战罢多时，那些个骑兵啊竟然越聚越多呀，越杀越勇。汉兵啊到这阵没办法支持了，裹着这刘邦登上了白登山。说这么一来坏了，正好中了冒顿单于的绝户计了。冒顿单于下令停工了，将这个部众分作四支队伍，环绕在白登山的四周啊。汉高祖刘邦跟这个汉兵汉将死死的被围困在山上，进退没有道路，内外不通，一直被围了七天。最后呢，总算是用了这陈平的计策，买通了匈奴的余势，这才退了这个敌兵。刘邦经过七天的苦楚，侥幸的逃生啊，当然不再说继续啊进击这匈奴了，于是引兵南还。路经广武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唱道：平城之下一城苦，七日不食不能攻奴啊。刘邦一听这歌，分明是在唱这个平城战况，到这阵未免心中升起了凄惶之感。他突然想起被围困的这个困苦，真是在七天之中啊，几乎是冻饿而死，将士们饿的都没有力气拉弓拉箭了，回不开，不听刘敬的劝谏，冒险的进军，以至于中计，当即传令放出刘敬，要亲自跟他谈话。等到这位娄敬，也就是这位刘敬啊，从这个狱中放出来，急忙来见这个高祖刘邦。刘邦啊，到了这阵惨然的一笑啊，当面谢道：想当初朕如果说听了公之言，不至于中了匈奴的奸计，被困于白登山上一连七天，忍饥受寒，险些不得相见，朕对不起先生啊。这刘敬一听啊这几句好话，一肚子怨气立马就消了，一面拜谢一面说：圣上龙体康泰，安然返回，这是天下人的鸿福。这刘邦一听闻之大喜，赶忙的加封刘敬为这关内侯，号为啊建兴侯，而后带着一千人南返，走到当时啊叫这个曲逆县。曲逆县是哪儿？这么说吧，保定地区啊过去有个完县，我小时候就叫完县。哪个完呢？就是完蛋的完，后来不好听，改成叫啊顺平，就是顺平县。但看见这个顺平县城池高峻，房屋连绵呢，说高祖啊赶忙的招过来陈平，指着这个城池：朕遍行天下很少见到这样壮丽的城池，你帮着朕解脱有功，朕呢特封你为曲逆侯，那意思连这座城池都给你了。陈平谢恩呢。咱们说啊简言，这个陈平跟随刘邦啊好几年了，确实啊屡陷智谋啊，一个是反间计，第二个用那个劣质的菜啊饭呢、啊哎，招待那位厨使，前文书啊都跟您说过了。第三呢，帮着高祖刘邦啊解了这个荥阳之围。第四呢，暗暗的踢了高祖一脚，请封这韩信。第五呢，鼓动这个刘邦啊委由云梦。第六呢，就这高祖出了白登山，这。

有名的六出奇迹，在这个史书上都有啊。说王传林，你说这书有根据吗？你太有根据了，我得查多少书啊？我跟您说吧，为了说好这上下五千年，我一共查了1748本书。咱们说要检验，汉高祖刘邦离开了这个顺平，过去来说史书上叫这个曲逆，咱们就叫这个顺平。过这个赵国之洛阳，刚想安顿休息，突然又有急报传来，说是北方匈奴又来啊骚扰代地。高祖闻报急得头上冒出了汗呢，到这阵那一张因为征途劳苦而变黑的脸呢更长，眼睛啊露出了一种被追捕的这个恐慌的神情啊。他把这个嘴闭得紧紧的，尽量的抑制住正要发出的这个叫喊，待了好一阵这才想出一个主意来，立小儿子如意为代王，一则来说震慑匈奴，二呢让自己的同姓子侄列帝为王，好跟自己啊一条心，以便于拱卫朝廷。他的这个打算运谋已久啊，眼下正好是个时机。这个叫如意的是高祖刘邦啊宠妃戚夫人所生，虽然说长得聪明可爱，可是呢才八岁啊，哪能救国理政啊，只得另派啊阳夏侯陈豨为这个代相，设理这个国政，并且统领赵代的边兵对付这个匈奴。哪料到招命搬出去不久，坏了，又生出麻烦。单说这一天，一位啊亲近的侍臣慌里慌张的来求见这个高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啊，陛下啊，臣闻陈豨夫人之事，韩信曾对他说，您掌握着天下的精兵，如果在边地起事，皇帝是必然的亲征，到那阵我在国都响应您必定能够成功。我说陛下呀，这个韩信跟陈豨这么一说，您不知道陈豨素来佩服韩信，于是暗暗的答应下来了。啊，高祖刘邦闻奏大惊啊，他这着眉毛都竖起，眼睛变得阴森森，连脸也扭得皱皱巴巴。他用慢而低沉的声调向这位侍臣说道，这件事情是你亲闻的吗？这侍臣赶忙就说，陛下，此事不是微臣亲见亲闻，而是听他人传言。哦，高祖一听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你呀，下去吧。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这个招命搬出去不久又生出麻烦来。单说这一天，一位亲近的侍臣呢慌里慌张的来求见这个刘邦，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禀报说，陛下，说现在臣呢已经闻听了陈豨赴任之时，这个韩信呢曾经对他说，说您掌握着天下的精兵，如果在这个边地起事，皇上呢必然亲征，到那阵呢我在这国都里响应您必定能够啊一举成功。我跟您说啊，陛下，陈豨素来佩服韩信的，于是暗暗的就答应下来了。刘邦一听大吃一惊啊，到这阵眉毛都竖起，眼睛变得阴森森，现在这个脸呢都变得扭曲了。他用慢而低沉的声调对这位啊侍臣就说了，这件事情是你亲闻的吗？侍臣一听啊，陛下，此事不是微臣啊亲见亲闻，而是听他人传言。哦，原来如此，那你下去吧。等到这位退下去之后，刘邦回想起韩信自从降封以来整天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夸功争胜，不甘退居人后，处处都在猜疑他这位皇帝。说有一次啊，他问这个韩信，你看我可以领多少人马？韩信就说了，陛下，不能过领啊10万人马。这阵刘邦又问他，那你能领多少人马？韩信啊竟然傲慢地回答，多多益善。就这么几句话，不难看出啊他是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刘邦越想这心里越不是滋味，虽然说啊他
他曾经啊努力的使自己啊冷静下来，克制自己，企图啊拿这些个话当作流言蜚语，而平淡了韩信的勾结陈豨这件事情，但是却毫无用处，反而更增添了这个烦恼不安的，更加的焦躁慌急了，甚至于起了杀人的这个念头。不久啊，高祖九年，这个元旦呢就来到了。他回到长安啊，新落成的未央宫，满朝的文武、各路的诸侯啊，欢聚宫中啊。刘邦暂时啊，把一些个不愉快的事情置之于脑后，尽量的不去想他，满面春风的，奉着他的老父亲太上皇登上了御前殿，王侯将相依次供奉寿酒。刘邦这阵眉飞色舞，得意的问他老父亲：“从前您老人家总说我不务正业，不如大哥能治这个家产，如今四海之内均归我有，我的这个家产跟大哥比起来，老爹您说说究竟是谁多谁少？”老人家这阵经此一问，用一双啊骨尖突出颜色发灰的手啊捋着胡子，竟然无言以答，只是微微的笑着，不住的点着头。群臣这阵欢呼着万岁，敬酒献词，闹了好一阵子，这才啊收场。元旦刚过几天，突然又有警报传来，说是北方的匈奴啊接连的犯边境，几乎啊防不胜防。刘邦急忙召集了关内侯刘敬，跟他商量商量边防的这个事宜。刘敬啊就说了：“如今啊天下初定，士卒久劳，如果说再兴兵远征，恐怕这不是易事。”刘邦一听啊，不由把这个话就扯到了安邦治国施政的这个事情上。于是他对刘敬就说了：“公言甚是，暴秦失时苛政，天下困苦已久，后又经楚汉战乱，域内人口锐减，生产萎缩呀，物资匮乏呀，物价飞涨，米呀已经到了10000钱一担了，马呀10000钱一匹了，军事长价的这个百倍呀，国家心力财政困难，甚至于我呢也不能用这个四匹同样的同颜色的这个马呀来驾车了，将相大臣有的只好换牛车呀，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刘敬一听啊：“陛下体恤民情，心怀天下，万众感恩，四海戴德，无奈国家城市残破，户口耗损，很多人逃亡到山林川泽，还没有回归，幸有萧何收藏了秦朝的这个律例以及这个档案文书图籍，从而才使陛下掌握了天下的形势险要、民间的疾苦、户口情况等等的，如若不然，如何迅速的整治四方安内域外呢？”刘邦一听连连点头，紧接着就说：“朕登基为帝以来，既颁诏士卒给他们土地跟这个房舍，又遍招逃亡的人口回乡，恢复他们原有的这个爵位、土地、房屋，战乱当中自卖为奴的人，朕也放免为庶民，不知这些个诸条令可为这个官民所喜否？”那意思啊，老百姓高兴不高兴啊？这个刘敬一听啊，据微臣所知，圣明的陛下连颁安民兴国的诏令，的确是稳定了天下大局，深受臣民的称颂，可是我大汉心力仍然是国弱兵疲，民穷财枯啊，可恨呐，匈奴单于偏偏趁机欺人，屡次犯边，不过臣倒是想了对付他的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刘邦一听：“先生你只管讲来。”刘敬微微的一笑：“在长城北面的匈奴国，从前被这个秦将猛阔驱逐，秦朝衰灭，海内大乱，无暇顾及这个塞外，他呢又乘机发展，并且不断的南下，这匈奴的国王称号为单于，王后称为于氏，现在的冒顿单于是弑父自立的，非常的强悍凶猛，看来单于武力不好征服，要想使他臣服的话，只好和

0: 心一侧呀。刘邦一听禁不住啊，犯起嘀咕了，心里话说和亲就是把女儿给扔到这个塞外去配做这个番奴，这玩意儿不太好。哎呀，这玩意儿不是去美国呀，不是去法国呀，
1: 不行，
0: 有点犹豫。这刘敬啊看出刘邦啊这脸上露出了踌躇犹豫的这之色，跟着又说，陛下不必犯愁，倘若陛下爱惜公主，不愿使其远嫁，可以从这个后宫选一貌美的女子冒充公主遣嫁出去，那匈奴单于必然是慕宠怀恩，立为艳质。艳质是什么意思？就是汉朝啊对这个匈奴主的正妻的称法，叫艳质。这样来说，陛下，单于他活着那就是您的子婿，他死了您的外孙不就是单于了吗？绝不至于与外祖父相抗吧？他是外孙，您是他老爷。刘邦一听，哎呀，对呀，此计甚善。这个不久啊，刘邦就派了刘敬赴匈奴缔结和亲，从此汉朝与匈奴算是亲戚了，使得北边呢暂时的获得了安宁。咱们且说高祖在这个长安呢待了不到两个月，又回到了洛阳，刚一落脚啊，侍臣呢就呈上一书，高祖越过立即大怒，传旨旨意速令卫士前往赵国，将那赵王张敖与赵相灌高、赵武等人一并拿来。大家伙一听不知怎么回事啊，免不了啊私下打听，原来是赵相灌高的仇人上了秘书，告发这个赵相等啊密谋什么要叛乱，根由啊还得从这个高祖啊由这个白登山回到了这个首都之后，过赵的时候说起那一次高祖啊路过这个赵国，
2: 饥饿，他应该是中文译过来以后不太标准啊、嗯、说你的摄影师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因为他每次都拍得很好，爱你李。
3: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优秀的视频李子柒，你太有创意了，你太有感觉了，我太喜欢你的视频了，来自墨西哥的问候。
2: 太有感觉了，这句话形容也真的很有感觉。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李子柒为什么无可替代呢？
3: 嗯，
2: 其实谈到李子柒，人们总是会露出很艳羡的眼神，羡慕他身怀各种各样的本领，对吧？憧憬他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翻阅他的人生履历，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两个字，
3: 嗯，
2: 悲惨。
3: 是的，我们看到李子柒他之前的出身啊是不幸的，90年出生在四川绵阳的平武县，父母呢给他取名叫李佳佳，说文有云啊，家善也，从人归生，家是美好的意思，但是美好似乎并没有眷恋李子柒。他记事儿没多久，父母就离异了。然后呢，六岁那年，随着父亲的意外去世，他的人生陷入到了更深的低谷。那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继母很讨厌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往水沟里按，一只手呢在他身上狠狠地宣泄着怒火。
2: 嗯，
3: 小李子柒也是咬着牙，一直忍着不哭，于是总落得一个半死不活的下场。
2: 后来呢，爷爷奶奶在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接到身边绵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农村呢生活条件相对差一些，李子柒家呢是更差，他们平时吃的饭菜、用的工具、穿的衣服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制作、自己买布裁剪，那攒下来的钱呢则是要用来给李子柒交学费。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身处这样的环境，李子柒一点也不抱怨，反而想尽办法的替爷爷奶奶分摊脏活累活，一有时间他就吭哧吭哧的到这个地里学插秧，做女工，然后做各种的竹编、洗衣、放牛，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2: 嗯，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子柒的爷爷，他是一位乡厨，镇上啊谁家要是办这个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过去掌厨。这个时候呢，小李子柒总会跟在爷爷屁股后头搭把手，一开始只是能烧个火，拿得起菜刀之后啊就开始切菜了，再后来可以帮着配几个菜和蒸点东西。
3: 哎，每当这村民们吃席的时候，就总能在后厨看见小李子柒啊站在比他还高的那个灶台前头忙前忙后的啊，柴火烧得很旺，把他那小脸蛋烧得也是通红通红的，他总是睁大眼睛向前望去，这灶堂里燃烧的不是木柴，好像是希望似的。
2: 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些

0: 糊口饭而学到的一些求生技能，未来将会助他名扬天下。
1: 李子柒呢，一点一点的长大了，家里的压力随之一点点减弱。可正当他以为啊，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了。
0: 是的，在五年级那年，爷爷去世了。要知道啊，这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去世，那便意味着一家人目前是断了收入来源。你别说上学，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1: 奶奶呢，为了让李子柒继续上学，拉着他四处求人，今天找这个亲戚借钱，明天呢敲那户邻居的门。不大的村子里时常回荡着奶奶的请求声，这娃才多大点儿啊，咋个办呀？
0: 这可咋个办嘛。最后呢，奶奶联系到了妇联，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妇联的一位阿姨见他俩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索性直接把他俩接到自己家来招待。李子柒刚进门，人家阿姨就递过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子柒呢把它握在手里，暖暖的很舒服，然后小声的问说，这个鸡蛋可以吃吗？
1: 啊，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能吃呢？
0: 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这是当时李子柒的回答。
1: 简单的一句话呀，令妇联阿姨心生怜悯，决心要帮他一把。在妇联的帮助下，当地有记者啊将李子柒的遭遇刊登上了报纸，并找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好心人。
0: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呢却没有好转，因为李子柒将会代替爷爷扛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的他才11岁出头，压力不可谓是不大呀。
1: 是啊，李子柒的姑姑曾看望过他，只一眼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孩。她的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很多，脸色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体现。由于经常要在太阳底下干农活，导致皮肤晒得愈发的粗糙，加上每天呢要掌勺做饭编织竹筐，那手上长出了不少的茧子，没有眼神，始终流露出一股超越年龄的坚定。
0: 姑姑相信像这样如此坚韧如此坚强的李子柒，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成。
1: 在我们读阅李子柒的故事的时候，不禁感慨，我们之前经历的真的是太幸福了，而正是这些苦难也让如今的李子柒有绽放光芒的资本。
0: 嗯，是的。那大家对于李子柒又有了解过多少？你了解最初他在互联网平台是什么样子吗？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李子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子柒小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很惨的。那到了2004年呢，14岁的李子柒啊，决定辍学了。没办法呀，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奶奶年纪也大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他上高中考大学，他得自谋生计啊。
3: 嗯，离开学校之后呢，李子柒打算独自一个人进城打工，这兜里也没揣多少钱，勉强就够几周的饭钱，所以没法租房住酒店。那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就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睡桥洞，或者是躺在公园长椅上过夜。他形容，他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在流浪。
2: 哎，由于尚未成年，李子柒呢在找工作的路上也是四处碰壁，直到遇见了一位好心的阿姨。阿姨呢见他居无定所，就问说，我朋友开了家餐厅，你要不要去他那里当服务员呢？
3: 嗯，
2: 李子柒当下就答应了。
3: 这服务员呢工资不高，甚至可以说用很低来形容，一个月才300块，这要是不小心打碎个盘子，碰倒个杯子，那最后只能到手200多。不过虽说如此，但好歹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2: 因为早先有过给爷爷打下手的经验，所以李子柒啊特别快就熟悉了餐厅的工作。那期间呢，他还通过给客人介绍菜品、后厨端菜，学会了如何判断一道菜的味型以及主要的配料。可以说很多菜他只需要简单尝一遍就知道，哎，这菜该怎么做了。
3: 是的，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餐馆的工作逐渐的有点难熬了，这个工资也比较微薄，甚至让他有点看不到头。但是李子柒依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有点不理解的事儿，就是他资助了一位四川平武的孩子念书。
2: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月薪300，因为家境贫穷而辍学的女生，竟然还想着去资助别人念书。常人听了估计都会觉得他怕不是疯了吧，但是李子柒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3: 后来呢，他回忆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遇到了妇联，遇到了记者，遇到了资助自己念书的好心人，遇到了给自己介绍工作的阿姨。他坦言说自己不是那个被厄运诅咒的人，而是被温暖照耀过的人。
2: 所以苦难在李子柒面前是一道光，所以他希望这束光能够照耀更多的人。李子柒是对的，相信自己呢被幸运眷顾的人就真的会有好运气啊。
3: 是的，等到2009年左右，就在李

0: 子期打算辞职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傅，一个 DJ。对方呢告诉他说，夜场 DJ 的工资非常高，一个月能挣一两万，是服务员的数十倍。这当时李子期缺钱呀，当即拜师学艺，开始学习打碟，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
1: 直到2012年，奶奶生的一场病叫停了李子期的 DJ 生涯，他必须回去，回到农村，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她。
0: 他自己说呢，说我怕老人家万一有啥事儿，我又不在身边，那就会后悔终生。我和婆婆是相依为命的。
1: 站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李子期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能够既待在奶奶身边，还可以赚到钱呢？
0: 开网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好主意。
1: 是那个时候，那可是淘宝大火之际啊，网店就是一座亟待开掘的金矿似的，无数人因此投身其中，李子期也不例外。可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本钱，根本赚不起多少人气，那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只够混口饭吃。
0: 是的，等到2015年的时候，在和他弟弟的一次聊天中，喜欢在美拍上刷短视频的弟弟，哎呀，见他这网店生意实在是太惨淡了，就建议他多拍点视频，有了粉丝之后就好卖东西了。
1: 哎，姐弟俩完全没想到啊，一场不经意间的对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李子期的人生。
0: 2016年3月25号，美拍出现了一支名为桃花酒的视频。
1: 视频的画面很模糊，拍摄手法也很拙劣，很多地方呢连焦都对不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呈现的田园风光真的太美了。
0: 很多人会好奇说，李子期到底是怎么火的？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桃花酒的视频，这便是李子期发布的第一支视频，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1: 但是开局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惨淡。视频发布好几天，点赞量那是寥寥无几，没法子，他只好继续埋头拍自己做饭下地的日常。视频发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全都是石沉大海，粉丝量怎么也瞧不见涨势啊。
0: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美拍的几位人气博主看到李子期的视频之后呢，竟然是自发的帮他引流，就连美拍官方都给了他一个热门推荐位。
1: 哎，一觉醒来，李子期看见哟，这粉丝量层层的往上涨，播放量更是燃起来了，再次燃起了李子期的斗志。
0: 他开始买单反，开始学拍摄，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视频当中，而且愈发苛求视频当中的每一帧画面，甚至冷落了自己的淘宝店铺。李子期呢，本来是想靠拍视频来给他引流，结果忙得压根没时间经营，也不知道是本末倒置了，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呢。后来他索性直接把店铺关闭，就留下一条公益链接。
1: 李子期呢，始终记得一句话，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机缘，你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
0: 在他的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他在灶台前游刃有余的掌勺做饭，能看到他自建秋千自制衣裳，能够看到他操作风骨机，能看到他盘坐在火堆前弹琴唱歌。
1: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早年间经历的种种，是爷爷教给他做的一道又一道的菜，是奶奶传给他的一门手艺，是 DJ 生涯学会的乐理知识。
0: 他们曾经是坎儿，曾经是挑战，曾经是磨难，曾经是迫不得已，但现如今却是他出人头地的资本，更铸就了他超乎寻常的坚韧。
1: 正是这份坚韧使他扛过了刺骨的寒冬，等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0: 为了拍一期兰州牛肉面，他呢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地开牛肉面馆的师傅，整整一个多月啊，每天拉面拉到胳膊发酸。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手上沾满了面粉，他每操作完一个镜头就得擦干手指，去关掉拍摄键，或者重新再去摆好机位。5分钟视频的背后，他光是洗手就真的洗了上千次。
1: 况且啊，拉面讲究的是硬功夫，你虽然学会了，但想全程零失误的拉出粗细均匀有筋道的这种面条，那可是难上加难啊。拍摄头3天，李子期每天都在重复着揉面拉面这两个动作，面粉用掉了20多斤，而废掉的面团呢也全都由他做成了馕饼。足足半个月，他每天的吃的就是馕饼。
0: 我看他后台说点，他说了，哎呀，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李子期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 他的作品给了人信心，还有美好的希望。
1: 是的，确实是啊，每次看到李子柒的视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李子柒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他做拉面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拍了这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像木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啊。
6: 是的，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就是因为木活字印刷。为了学习木活字印刷术，他呢远赴2000公里，去到浙江温州拜师王法万。木活字印刷极其难学，首先学徒们呢需要先用毛笔在1.1厘米见方或者0.65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啊，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效，所以这门技艺呢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学了。
5: 即便如此，李子柒啊也没有被劝退，拜师学艺期间，他每天早上8点跟着王法万学，一直练到晚上10点才离开。

0: 回去路上呢，他的手指经常是疼得没有办法动了，指甲缝里也全都是木屑和墨迹。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直到3个月后他才学成为止。
1: 可以说这种为了学一门技艺死磕几个月的经历，几乎是贯穿了李子柒的整个视频生涯。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李子柒精良视频的背后没有任何的脚本。
0: 写作需要大纲，电影需要剧本，短视频自然就需要脚本。可是李子柒不这么认为，在他想来，不管是手工还是农作，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手工需要循序步骤才能够完成，农事有秋收冬藏的固定流程，这是上天制定的脚本啊。
1: 对，包括玉米扬花、水稻抽穗、禾苗露珠等等，这些唯美的空境也都是自然规律。今天起雾了，那就去拍雾，明天落雨了，那就去拍雨。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他的视频当中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生命力，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季节更迭、万物轮转。
1: 生活在钢筋丛林的人们，透过他的视频，在四川绵阳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看到了好像只存在于书本当中的那一抹桃源仙境。他就是如此的美幻，但又如此的真实。
0: 短短3年，李子柒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2000万，抖音数超过了3000万，还有国外的粉丝数也达到了700万。他走出了美拍，走出了互联网，更是走出了国门啊。
1: 到2021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我们熟悉的记者鲁健找到了李子柒。见面之后啊，即便是见多识广如他，都忍不住发出一份感叹，说哦呦，你在海外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账号的影响力。
0: 这一年李子柒31岁，他在国外的粉丝数超过了1600万，是国外主流网站频道粉丝最多的博主。
1: 我跟你讲，比起粉丝量更恐怖的是他的播放量，动辄千万乃至上亿。你要知道，即便是在全球掀起悟空热的黑神话悟空，在他的宣传片在国外主流网站上的播放量也只是百万级，远远低于李子柒。
0: 全世界的人们通过他的视频认识了木活字印刷、蜀绣等中国非遗，也了解了中国的24节气，知道了泡菜不是韩国独有的。
1: 很多国家不过农历新年，但是因为李子柒的存在，万千的海外粉丝都会在农历新年这天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留下新春快乐的祝福。
0: 李子柒虽然是网红，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网红，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一个让全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嗯，在很多很多我们见到的数不尽的赞美声当中，李子柒他好像初心变了，古风美食短视频另辟蹊径，慢慢的就打开了思路，有了效果。历经学习研究，不断的改进提升，他拍摄的视频你会发现，哎，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更是从国内火到了国外，火到了国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代表。
0: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有心酸，有看到了不易，但是李子柒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而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硬是选择了一条慢赛道，完全沉浸下来，潜心学习，最终呢也是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1: 哎，但显然我们知道之前的故事啊，在资本眼中，李子柒的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完全开发，所以呢就想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变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是李子柒这一次依然未曾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保守了初心，继续保持在自己的赛道里持续深耕。
0: 我们在互联网看到更多的是浮躁的洪流，对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爆红和翻车呢轮番的交替之下，这李子柒也是做到了不妥协不低头，始终坚持自我，耐得住寂寞，那最终呢也是开辟出了一方属于自我的天地。
1: 当然我觉得其实他不仅是在做自己，更多的也是因为很多用户朋友对他的喜欢，希望能够看到他所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守那片纯净之地，所以他在为此做着努力，终于也再次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0: 其实不管是刀郎还是李子柒，他们都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未曾被玷污，未曾被裹挟，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吧，同时也守住了内心的一份纯净。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之上呢，他们都在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引领者。那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将依然继续深耕前行，做时代的先锋，做匠人的代言人。
1: 聊到

0: 李子柒，每个人可能都和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许还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听到一颗匠人的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保持着那颗匠心的匠人们，一直在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缺少容易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我们大家啊，也可以做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持续的不断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匠心。
1: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心不断的变化。可是在李子柒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慢，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关于李子柒的一些话题哈。那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喜欢这样的传统视频，那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好，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1: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0: 崇尚科学，远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
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肯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
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了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

王玉凯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凯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凯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凯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

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附近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3: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轿子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程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媒体啊，都非常看重这个流量这个话题啊，觉得这个不管是自己的产品，哎，只要流量好了就能变现，就能够夺取公众的一个关注度，有了关注度就觉得可以一劳永逸，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呢，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这个餐饮业哈，什么火锅啊，什么烧烤啊，包括前段时间的什么那个草莓塔，什么冒烟的冰淇淋啊，接着呢，从八月份到现在，历经只有一两个月的这个超长蛋挞呢，哎，他们这些网红产品呢，确实在一时间来说是挺吸引大家的眼球的，但是呢，发现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它的生命周期都挺短的，就说这个超长蛋挞吧啊。那么在八月份开始兴起的时候呢，还是赚足了大家的一些眼球啊，商家的这个蛋挞是越做越长，以前呢从30厘米厚度做到这个60厘米，越做越长，但是长了以后呢，发现很多蛋挞里头呢只有皮儿没有蛋液，口感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哈。虽然说有的才开始卖9.9块，但是后来呢也是卖的比较这个钱比较贵嘛，大家尝了以后呢也没什么觉得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又凉了呢？因为它的时间周期也只不过不到2个月的时间。热搜上最近出现了一个话题，叫做超长蛋挞又凉了。这些网红产品就是这样，来得快去得快。除了蛋挞，刚才我们提到的脏脏包、草莓塔还有冒烟冰淇淋都是这个道理。为什么网红的单品就是快起快落？流量到底能不能代表这个产品的品质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呦，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点那么多啊，我有这个搞一些新奇的一些东西，有创意的一些东西，有了流量，有了关注度，就有了钱，哎，但是呢，你这个品质没做好，哎，也是一个问题。有的店呢开了3个月就倒了，但是我们身边的这种20年老店、30年老店还是蛮多的，他们是不是靠流量来取胜？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超长蛋挞为什么又凉了？那您对于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有一些想说的、想吐槽的，或者是有发表自己看法、曾经经历过的这种，入坑的这种经历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我们的融媒号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江金融媒，关注到直播间以后呢，直接的在我们今天。

的公屏上留下您的留言和评论，和主持人和众多的网友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把那个超长蛋挞这件事儿给说清楚。就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呢，河南有一家烘焙店搞了一个加长版的蛋挞，拍了一个视频发在网上，当时就确实火了。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就像点了炮仗一样哈，全国都跟着跟风。那到了九月份呢，这个产品从30厘米已经升级到了60厘米。有的品牌呢，像鲍师傅，在九月底已经是正式的上线了，社交平台也是刷屏，网络的话题的这个曝光量突破了10亿，一时间呢是非常的具有这个风头的。很多的一些烘焙店呢也在做，黄牛也在代购，甚至门店都在排队，大家去抢这个超长蛋挞。代购这个价一度是炒到了56.8块一个，就有的是50-60厘米，还是挺长的。一般我们来讲哈，在超市买那个小小的圆圆的那个蛋挞，比较亲民的价格就是2.5块一个。它这个长度50-60米，自己算算啊，到底值不值那么多。而且你说它真的是加了那么多蛋还情有可原，卖那么贵。但是很多的网友吐槽说呀，这个超长蛋挞呢，它只有那么长的皮儿，没有多少的蛋液，这简直就是华而不实嘛。很多的网友入了坑了，觉得上当受骗了。今天在 B 站上呢，我还看了一下，不只是咱们那个超长蛋挞，纯粹就是流量堆起来的，它的生命期又那么短，而且品质特别的不靠谱。就像网友吐槽的，只有皮儿没多少蛋液。像那个草莓塔也是这样，3只草莓刷了一些奶油，也是卖到了40-50块吧。很多网友呢，那些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个草莓塔坐公交车，还有的呢放在电动车上哈，迎风这样骑着车送过去。谁知道呢，路上发生了一些剐蹭啊，一些交通事故呢，这个草莓蛋塔呢就那个草莓塔呢就落在路边啊。这个男朋友非常的心疼，这是我献给女朋友的礼物，就这样给我糟蹋了，看着确实挺逗的。但不管怎么说呢，什么草莓蛋塔呀，那个草莓塔呀，超长蛋挞呀，还有那个冒烟的冰淇淋呢，这些都是网红产品，但是发现他们真的是华而不实，品质没有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平时真的很一般，甚至还华而不实，根本就没有多少的蛋。所以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些靠流量堆起来的，为什么生命周期那么短，那还用说吗？它就是华而不实，就是没有品质，而且门槛特别低。张三家的在做这个超长蛋挞，啊，谁家的这个蛋糕店都可以做呀，我把这个模具给弄长一点啊，多加点蛋。问题是它并没有多加点蛋，还是卖那么贵。所以很多人吃了一次，买了一次，感觉上当受骗以后呢，再也不买了。这样呢，这波流量就迅速的下跌了。一个是同质化太快，这东西门槛不高，谁都可以做。另外呢，你说就跟咱们重庆一样哈，重庆有人说是网红城市，其实确实咱们重庆在网上的这个流量挺好的，但是网红城市要想做到长红，它真的就只靠流量吗？那肯定不行啊。一个好的东西当然也需要有流量，但是当大家扎堆了来了以后呢，发现你华而不实。比方说重庆，如果说重庆的服务质量差，重庆的美食比较糟糕，重庆的这个美景确实也不咋样，重庆的景区各种坑蒙拐骗啊，你觉得咱们全国的游客会买账吗？任何有流量的一些东西，你要长红，还真的是确实有吸引大家的一些点，然后大家来了以后呢，发现确实可能是物超所值，可能就跟宣传的那么是回事儿啊，你才能够长红。如果说流量起来了，大家发现吃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来了以后重庆没有宣传那么好，反而会被流量反噬啊，这就是像
这个一把剑一样哈，双刃剑。你好呢就给你宣传，不好呢就会给你起反向宣传。超长蛋挞也是这样被流量反噬。那您看看，确实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也是不知道该看哪儿，但凡有个什么吸引眼球的东西，吸引我们过去了，关注度上去了，这是入门的一个门票，但是它不是奖杯哦，就像超长蛋挞一样，流量决定您被多少人看见，但是决定不了多少人留下来。就像超长蛋挞，还有这个草莓塔，还有那个什么冒烟冰淇淋，都是这么一回事儿。网红单品为什么快起快落，就是主打新奇超吸睛，另外呢借助一些社交媒体给迅速的引爆，同时呢咱们消费者看到这个流量起来了以后呢也去跟风打卡，商家呢快速的跟风，那最后呢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吧，并没有宣传那么的好，而且还发现这个超长蛋挞成了价格刺客怎么的，就感觉入坑了啊，纷纷的吐槽，所以流量就迅速的下去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咱们这些新奇的东西它赚了流量没错，但是你还把你的品质必须得提上来，流量赚足了，品质发现没有提升，反而会吞噬你的流量。很多网红单品的一个重点就是看它的包装和造型，忽略它的口味，忽略它的一些品质。像我们说的这个超长蛋挞呢，全是皮儿没有蛋液，也是被很多的网友吐槽，而且呢发现这个热量还挺高的，特别容易掉渣。脏脏包也是这样，吃一脸可可粉，才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呢觉得挺逗的，后来发现哎呦也没有多好吃的地方。那草莓塔呢也是这样，堆得高高的，拍照是好看，但是拿回家就塌了，水果呢还不一定新鲜。有的女生就吐槽说呀，这个男朋友给自己买的这个草莓塔，居然这个草莓是绿色的，根本就没有熟，商家就把它用奶油覆盖在里头，然后呢男朋友花了大价钱买了还没落个好啊，这就是商家的一种欺诈啊，特别的让人讨厌。所以这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它为什么说迅速的起来又迅速的跌落呢？就是没有壁垒，你做这个东西别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抄作业抄走，没有独家的原料，没有独家的工艺，没有独家的设备，产品本身没有护城河，跟风也就是必然，一时间你的产品倒是起来了，但是大大小小的店就跟着起来了。咱们中国人做生意就喜欢卷，你卖火锅生意好吧，大家都卖火锅，你卖烧烤生意好吧，大家都卖烧烤，市面上但凡有个赚钱的东西，马上就跟着跟风学起来，抄作业抄起来了。所以而且还是什么呢，打价格战啊，利润被平台房东供应链给分走，其实自己也没赚多少。这就是我们这个靠没有这个壁垒的东西瞬间就被流量反噬快起快走啊所导致的必然的结局。那我们来想想看，咱们的超长蛋挞、草莓塔、网红冰淇淋、脏脏包，商家也感觉没赚多少钱，因为迅速的就被其他的商家给抄作业抄走了。网友呢就觉得遇到了价格刺客，那真正赚钱的是谁呢？既不是商家啊，那是谁呢？那是我们的平台了。平台靠各很多人发布的这些流量，他自己就是赚了钱，然后呢卖原料的赚了钱了，卖包装的做推广的平台抽成的赚了钱，这就是所谓的网红产品，它真正的汇集到是这四个方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一点没占着便宜哈，对于咱们的生产厂家来说啊也没落个好。所以啊，流量呢确实在抽水，做吃的和吃的人很多时候呢是在给这个流量的链条加燃料，它不是共赢，是流量在进行收割。做的人做长了没收到钱，吃的人没吃着好东西，最后呢只剩下了一地鸡毛。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是说骂流量是个坏东西，流量是个中性的，就看使用的人怎么去具体的使用。但是明明知道流量靠不住，大家为什么说还会前赴后继的往前冲去买那些根本就货不对版的那些网红产品，或者说价格高得离谱的那些网红产品的。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聊流量是否能够代替品质。
现代社会在数字时代，大家都非常的相信流量，流量真的能够代表品质吗？比方说我

0: 我们要去今天请朋友请亲戚吃顿饭，我们不知道吃什么，往往会打开某些 APP 看一看啊，这个大家对他的评价怎么样，或者说呢确实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就看看咱们这些博主的推荐吧，看看热搜吧，看看他的点赞吧，是吧？流量高呢，哎，这么多人买应该不差吧，咱们就去，这是典型的一种社会认同，也是人偷懒啊的一种判断。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流量，就是平台算法在给流量背书，平台推荐什么用户就容易看到什么，还真是这样。前几天呢我们家想买一个家用电器，就在那儿讨论，哎，谁知道被这个手机给偷听到了，一时间这个家用电器在我的手机浏览器里头出现的这个频率特别的高，而且就是某个品牌，我觉得这真的是太神了，一点隐私都没有。平台算法呢给流量做背书，算法呢只负责配备我们的匹配我们的注意力，但是不负责鉴定这个产品的品质，而且呢商家他并没有更好的短期的目标，什么品质啊口碑啊复购啊这些见效慢，很难被写进每周的这个流量里头，但是流量曝光进店率团购核销这些可以迅速的起来，对于咱们的商家来说，这个流量就成了最方便的一个业绩单子。既然流量是可以博得人的眼球，但是不是流量就能够代表一个产品的品质，那肯定不能划等号啊。流量我们有的时候发现这流量挺高的，点过去看也不过如此，甚至有的还非常的低俗哈。这就是什么呢？流量可以用钱来买，可以用钱来刷，可以人为的制造啊，这些什么刷单呢、排队营销、热搜这些话题都能够把流量的火给做起来。品质能够靠流量刷出来吗？那肯定不行啊。你看那些20年老店、30年老店，咱们江津做那个白沙哨子面的，还有咱们江津做那个四不挨那边做那个荞麦饼的，人家是不是靠刷那个流量？当然现在他们也知道用流量可以为自己博得一些眼球，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冲着流量去的，是冲着做好这个产品的初衷初心去的。如果说冲着流量去打一枪换一炮，流量起来了我就卖东西，然后迅速其他的做那个荞麦饼啊，感觉没多少门槛，为什么只有他家的荞麦饼好吃呢？人家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他的原材料，坚持这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不只是街坊邻居喜欢，咱们的很多的网友都喜欢跑到四不挨去，很多的一些咱们江津城的一些市民也喜欢跑到那儿去。你觉得他这个门槛高吗？其实不高，最难的是这样的配方，这样的原材料他坚持几十年，他不会偷工减料，他不会去坑蒙拐骗，他不会去以次充好，所以他的品质20年前是这个味道，今天他还是这个味道。最难就是把这个品质坚持下去，所以人们会说最难的是什么呢？坚持，坚持，再坚持，所以人家能够成为20年老店、30年老店。流量能坚持吗？哎呦，那可不行。所以出于这么一些原因，流量不等于产品的品质，但是我们现在也需要一些流量哈。比方说现在卖豆花的卖这个什么甜品的有那么多，你总得编个故事吧，让大家能够知晓吧。有人曾经说呢，酒巷不怕巷子深，但是现在酒香啊它也怕巷子深，大家的关注度只有那么短，市面上的产品那么的多，可能你还是要借助一些平台把你的流量做出来，但是流量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你的品质才是王道。只靠流量堆出来，短时间上去了，短时间又跌下来，你这个产品做不长久。很多火锅店、很多烧烤店都是这样，包括餐饮业，哎呦，只想着挣快钱。老板说，我压力也大呀，我这个门面的租金、水电费呀，还有员工的工资啊，这些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也不想一来就亏呀，我就想，反正干几个月我就能马上赚， 尽快的把这个本儿给回过来。你倒是短时间靠着一次冲好，不注重产品的品质，不注重管理，把那个流量做起来了，但是最终开个三五个月，开个半年一两年就倒下去了。然后呢，有的人说没关系，我这个本儿已经回来了，我又打个枪换个炮，换个地儿吧，哎，又开一些网红店。哎呦，所以现在发现我们市面上的20年老店、30年老店那么的少，更别说百年老店了，就是大家都想挣快钱。很多的一些企业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亏，真的是亏，然后把品质做起来以后呢，慢慢的回头客多了，大家的消费满意度好了，他的生意才慢慢的回升了。必然从一个无名店到一个有名的要经历那种沉默期，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你看到他一鸣惊人，你知道他最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是吧？所以我们的时候呢，哎呦，现在社会人普遍的比较急躁啊，不肯沉下心来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做的这些东西注定是短命的产品。更何况呢，现在很多餐饮业呢有一个毛病啊，不只是餐饮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咱们中国人做生意呢，就喜欢去内卷，跟风去卷。但凡市面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新鲜事物跟风快得多，同质化竞争也非常的多。一时间，像这个超长蛋挞出了那么多的一些店，你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买哪家的不是买吗？啊，为什么一定要到张三家李四家的呢，是吧？所以呢，哎，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为了大家都来买，咱们就卷吧。你卖20块的我卖15，你卖15的我卖10块，你卖10块的我卖8块8。啊，你知道吗，一分钱一分货呀，你倒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发现你这个品质跟不上。你要做好这个品质，必然价格就蹭蹭往上涨，你涨了价呢又觉得价格没有优势，就陷入了一种非常纠结。那短时间为了吸引大家的一些眼球，我就压价格也把品质压下去，最后大家发现花了钱没买着喜欢的啊，也不在你这家买了，甚至把这个某个地区的蛋挞店都给否定了。哎呀，这个超长蛋挞不好吃啊，啊，货不对版，一次冲好根本就没有蛋啊，全是皮儿，就这样把这个产业给做死了。然后又等着另外一个产业所谓的网红起来了，大家又跟风又内卷，做死了又换一个道，就这样无休无止无限循环。所以啊，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真的吸取一点教训吧。这些网红甜品它有它的一个时间周期，你能不能做得好，哎，还是靠品质来取胜。你如果只想挣快钱，必然的会霍霍更多的一些行业。今天把火锅业给霍霍了，明天呢把那个烧烤店给霍霍了，今天把超长蛋挞给霍霍了，明天把这个脏脏包给霍霍了啊，就是感觉好像都在试。哎呀，现在生意怎么那么难做呀，你有没有沉下心来做足功夫呢？有没有想着只想着挣快钱，而没有去想想怎么提升品质呢？所以啊，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市面上也有一些老字号，我们说这个老字号以前不是靠流量堆起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品质做起来的。但是在老字号当中呢，也有一些光有一块金字招牌，品质已经是大跌眼球的一些产品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继续的为您分享所谓的一些老字号，现在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好，我们来看看究竟是老字号它是什么原因，是跟不上时代的呢，还是忽视品质的呢，还是没有做好管理呢？我们来在广告之后将为您揭晓老字号的一些失败的教训。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8: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9: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五两又迅速的流量下去了啊，感觉是一个短命的产品。我们说到的真的要让自己的产品长红，还是要注重品质，流量不等于品质。在中国的这个餐饮业很多行业都有一些百年老店，这些百年老店有的是真的几十年如一日，甚至上百年如一日，坚持自己的一些品质，注重一些管理。以前呢是家族式企业，但是现在呢有的也是走入了现代企业的这种管理模式啊，以前的这种落后的管理方式长成的。对寿司师傅的那个手的温度都有要求，要求这个手的温度不能高，你高了以后呢就影响你肉的品质。你看他追求一种极致已经到达这个程度了，因为很多寿司它是用洗手以后用手握出来的啊，用手切出来的啊，人家就是这样对工艺品质追求到极致，所以它能够成为顶级，虽然价格贵仍然有人趋之若鹜，愿意去尝鲜，愿意花大价钱。这些寿司店呢，你可以，它可以把你的配方拿给你，菜单也可以抄，装修也可以抄，甚至师傅都可以挖，但是有些东西抄不走。很多中国的店说，哎呦师傅好，我把师傅给挖走，师傅挖走了也不一定能经营它那么好。像火候、手感、天气情况出现变化，怎么去调这个馅儿，怎么去调这个料，而且就是我给我提供寿司店的这些海鲜这些肉是我固定的一些老店给我提供的，供货商是固定的，我相信这个供货商，这个供货商和我合作几十年，我是相信他。供货商在哪里拿货，我这个是不会告诉你的，这些都不在配方里哦。而且时间福利你也拿不走，一天我把它做好了，一个月把它做好了挺容易的，一年把它做好了稍微有点困难，但是你坚持个20年、30年、100年呢，你能做得好，你的儿子能做得好吗？你的孙子能做好吗？是吧？是不是觉得很难？人家就是那么追求极致，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去。他不像我们一味的去卷价格，就卷品质，我就是做得好吃，就是非常的美味儿，你其他靠 低价的就吃不到我这样的美味儿，这样的好品质的产品。所以他们的这个经营思路和国内的商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既然这个产品好，消费者对他信任，这样的信任他不是轻易能够拿走的。熟客老客为什么认他？因为从小吃到大都是那个味儿，是因为有一个品质的保证。我不用担心，我说某一天带一些朋友到那家店来吃，它的品质就变味儿了，让我很扫兴，花了钱没让朋友满意。它的这个味儿是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的，攒下来的啊，是几代人攒下来的，不是投流量买来的。在日本的老店呢，常有一些家训和一些师徒制，就是一子相传，甚至是不会轻易的扩张，也不会搞什么加盟店。有些人一旦生意做好了呢，就去搞这个加盟店，一时间呢这个品质，搞了加盟店你就管控不了了嘛，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加盟店它是不是偷工减料一次充好。所以在比方说你这个米花糖别说米花糖吧，就说咱们这个寿司店在江津开得好，那在重庆、在上海、在北京、在广东都能开得好吗？很多的加盟店起来以后难免为了挣快钱，他一次充好啊，就是他在上海开不好，在北京开不好，只有你江津开得好，那不是砸了你的招牌吗？这些百年老店他守的不只是生意，而是一套做事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人家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咱们江津呢虽然谈不上多少百年老店，唯一的一块百年老店现在也做的不怎么样啊，但是20年老店、30年老店还是有的，像我们白沙哨子面那家，还有刚才提到的四不挨的那个做荞麦饼的那家，还有就是四不挨再往上走做包子的那家叫什么名字我搞忘记了，就是在咱们老米市街那个地方，就那口子上也是做包子做了几十年，生意一直都好。他们生意好了以后咋就不想着开连锁店，咋就不想着把规模扩大呢？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扩大，而是主动选择不做大，因为做大了品质和管理就跟不上。嘿，就来说说胖东来吧。
生意那么好，

在河南开了那几家店，每家店都火，照理说他赚的也挺多的是吧，对员工的福利也挺好的，品质也挺好的，很多人就想去借鉴他，比方说咱们永辉就去学习，学来学去呢，哎，照猫画虎，感觉好像也没学到家呀，永辉最后还是关闭了很多的店。哎呦，这些东西呀，不是你简单的学学就能学会的。胖东来啊，老板于东来自己说了，怕管理走样，怕文化稀释，他的模式是一套精密的闭环，好商品带来高销量、高利润给员工，高薪酬，高薪酬推动员工的极致服务，极致服务吸引海量的客流，客流反向来增强议价权。这套闭环用了20年台才磨合成熟。你看我们那个胖东来，他的为什么不坚持在河南以外的地方开店？他就知道这些生鲜这些产品，你在河南以外，你做不了你的新鲜，哎，你这个品质跟不上。他的胖东来的生鲜是非常极致的生鲜品质和性价比，高度依赖河南本地的供应网络，长途冷链运输会让我们的生鲜产品成本推高，而且降低新鲜度，只要脱离本地的联盟，对全国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会下降，那么低价高质的优势将会难以持续。最主要的是这个老板的经营思路还不一样哈。他说，我不希望我的销售额增加太快，但是哪个老板不这么想，他就不这么想。他说员工生意好了以后呢，会挤压员工的休息时间，员工加班多了，员工的压力增大了，必然会影响服务的品质，最终损害企业的价值观。你看，他不是把这个挣更多的钱当做企业的目标，而是把他的价值观传递作为他的经营的目标。别人追求的是做大，他追求的是做得长久一点，做对。而且很多人就喜欢跑到胖东来那边去应聘嘛，开的工资也挺高的，就连普通的清洁工、扫垃圾的最低工资都是9000多，很多呀，就是人喜欢到那儿去应聘去。然后胖东来负责人于东来说，我这个店呢就只开那么几家，做成熟一家就咱们成一家，基本上就在河南做，但是呢我们这个员工啊，也就是签个3-5年的合同完了以后呢，我可能要根据你的这个个人表现是否决定续签，如果考核不合格，或者说因为企业自身的一些比方说一些原因，我们呢不希望你在这家企业长期的待下去，而是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的人，同时呢也希望你和这家企业就是没在这儿干了以后，其实他的员工流失度是非常低的，只有0.几%啊。就是我们签，为什么签不是签长期的合同，只签那么3-5年呢？就希望这个员工啊，把胖东来的经营的这个理念，带到其他的地方去，这种成功的理念，诚心做企业的理念带过去，而不是说躺在这个功劳簿上一辈子睡大觉。更多中国的老板，中国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良心，需要更多的诚心，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先进的一些价值观呢这些带出去，你自己开店，也希望你也能够做一个诚信的生意人。他是你看他的格局就是不一样吧，一般的老板赚了钱还想赚更多更多更多啊，他不是，他看重他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签的这些合同虽然说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只签那么3-5年，希望这些员工把先进的经验带出去，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胖东来的文化，让这种文化能够在河南扎根，在全国影响更多的人，祝福更多的人，这就是人家的格局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他的这个格局，但是格局不一样，这个做出来的行动就肯定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看流量也好，品质也好，它不是说划等号的。我们从这个超长蛋挞这个短期的火爆，然后呢又迅速的冷却下来，证明什么呢？真正的网红不是长红，长红需要有流量，但是还是要靠品质。真正的当你赢得这个金字招牌，还需要不断的去经营维护巩固坚持你的这个产业的标准，否则大家还是会用脚投票，就像我们江津的蜜花糖一样。好，我们今天呢说了那么多，希望引起我们做生意的一些企业家的一些关注，一些思考。

也引起我们公众对这个网红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思考吧。也希望咱们中国的一些企业不是靠内卷来长红，而是靠做好品质做事的一些标准，能够不断的向胖东来学习，不断的祝福更多的人，提升整个中国企业的良心。感谢您关注今天的987，在路上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歌曲《一诺为家》，希望每一位商家都能够遵守承诺，诚信为本。

0: 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

0: 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
2: 打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3: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枢纽之城经商会第32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三个重点项目接连落子，推动江津综保区开放能级与德港工业园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每到一处，张荣都与机关干部职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机关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肯定大家取得的工作成绩。张荣说，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走访中，张荣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行权，扎实做好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自身建设，努力创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扎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更好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区政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平台载体，打造特色优势，持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区委办公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政治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严谨细致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以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保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大家对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老干部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
0: 在老干部周克勤、宋正奇、汪代谢、李松柏、陈德伟家中，张荣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张荣说，老干部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财富，

0: 日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江津今天取得的成就，凝结着老干部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张荣说，当前江津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希望各位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江津各项事业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老干部们对区委的关心关怀深表感谢，对江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对江津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他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张荣同志到江津工作，将全力支持区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钟红兵参加。
1: 10月12号，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厚植生态，全力推动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
0: 会上，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离任班子成员代表、第12届班子成员代表、九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亭子星球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负责人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荣指出，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民营经济摆在全区发展的重要位置。江津经济基础好、底盘实，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为全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经商低调务实、重情重义，是江津民营经济的宝贵财富。区工商联总商会第11届领导班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江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津区位、战略、产业多重优势叠加释放，产业变革打开新赛道，法治保障释放定心丸。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扎根江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区发展大局。要勇于创新，做强主业，深耕细分赛道，完善全域产业配套，大力培育更多江津造自主品牌。要守法诚信经营，守牢安全环保底线，践行社会责任，在共同富裕中展现经商担当，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张荣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厚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生态，当好企业发展坚强后盾，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要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各相关涉企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协同联动，提高涉企事项办理效率。各镇街工业园要扛牢属地责任，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共同让企业家

0: 哎，将心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会前还召开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主席会长第一次会议，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展了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专题讲座，会后进行了巡展。接下来来看其他的市政消息。10月9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看望慰问何建平、李德良两位退休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蒋华江先后来到何建平、李德良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对江心发展的意见建议，祝愿他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蒋华江说，老同志是江心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传承好老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奋斗精神，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多提宝贵意见，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何建平、李德良对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对我区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感到由衷高兴。他们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江津各项事业发展增添正能量。10月12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32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三个重点项目接连落子，推动江津综保区开放能级与德港工业园食品产业提质升级。重庆新凯牛工贸有限公司、重庆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与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签约，蜀八方食品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与德港工业园签约。按照合作协议，新凯牛计划投资500万元在综保区建设保税仓储，打造摩托车整车及 KD 件前置海外仓，投入运营后预计年进出口货值2000万美元，进一步完善保税分拨配套。中原海运将打造渔车出海江津基地，租赁10000平方米保税仓库，开展整车 KD 件出口越南业务，年出口额约2400万美元，夯实江津汽车出海枢纽地位。蜀八方食品项目聚焦川味调料、火锅底料等的生产，建设多条生产线及研发检测中心，项目达产后年产值可达5亿元以上，助力江津食品产业集群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1: 我们公司看中的是德港工业园区完整的食品产业生态和江津的物流区位优势。我们做川味复合调味料，核心原料就是花椒、辣椒和香辛料，对原料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品质一致性要求很高。德港工业园已聚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250家，供应链的协同效率很高，产品除了服务全国连锁餐饮，还可以借助江津综保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海外市场。江津的开放通道优势对我们拓展海外业务是实实在在的加分项。
0: 本次签约涵盖保税、物流、汽车出口、食品制造三大业态，下一步我区将依托枢纽之城金商会招商平台，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为江津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持续注入发展动能。秋收时节，节港管控与资源化利用进入了关键攻坚阶段。10月10号，我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暨油菜激播培训会在永兴镇黄庄村举行，来自各镇街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等100余人集中参训，补齐农技知识短板，夯实秋收秋种工作基础。本次培训聚焦农业生产痛点和难点，邀请农业技术、乡村生态治理领域专家现场授课，细致解读秸秆综合利用相关政策、高效处置技术和田间作业规范，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熟练掌握实操流程，有效破解秸秆处置难题。 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黄庄科技小院田间地头，实地观摩秸秆粉碎还田犁田利用技术，现场学习油菜机播、果园管理机械及丘陵农机适配应用等实操技能。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系统化农技培训，细化政策解读，强化技术指导，培育懂政策会实操的基层农技队伍，全力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2: 近年来，一批量贩网红零食店在街头遍地开花，但价格越低，是否就真的划算呢？广大消费者是否又留意过各种商品的详细单价？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零食店和大型超市进行实物对比，帮助大家如何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商品。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年来，一批量贩网红零食店在街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亮眼的装修、多样的品类、亲民的标价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但价格越低，是否就真的划算呢？广大消费者是否又留意过各种商品的详细单价？近日，记者走访城区多家零食店和大型超市进行实物对比，帮助大家如何根据自身需求合理选择商品。在江津城区各大商圈街巷，网红量贩零食门店随处可见，店内零食琳琅满目，主打平价实惠的销售理念。不少消费者冲着低价标签，习惯性选择在零食店采购。
3: 那你买的是五个毫升的吗？它还是好多吗？
4: 稍高看一下，那个，
3: 接近两斤啊。好多钱吧？那一瓶金黄茶
4: 2.6块，后面那些大瓶的都是4.5块。
2: 为了验证零食门店和传统商超的价格差异，记者随机选取多款市民常购的同款零食饮料进行比价实测。零食店在售的439毫升的元气森林气泡水零售价3.9元，而超市在售的480毫升同款产品零售价5元。两者容量相差41毫升，折算每毫升单价后，零食店单价稍便宜。第二款饮料是零食店在售的420毫升的芬达橙味汽水，零售价2.3元，超市在售的500毫升同款产品零售价3元，折算每毫升单价后，仍是前者单价更低。而超市在售的40克乐事黄瓜味薯片，零售价3.5元，零食店在售的56克同款产品零售价4.9元，折算单价后两者完全相同。此外，记者还发现一些在品牌、口味和净含量完全相同，但包装有细微区别的情况下，零食店的售价仍低于商超。走访中，记者也留意到，零食店在低价售卖的同时，伴随的是产品分量也在同步缩水。对这种状况，多数消费者表示，购买时主要看标签价格，很少去详细对比单价。
5: 你比如说同一款哈，比如可乐啊，超市也有，它那也有哈，那个你对比过没得？它那个价格啊，是吧？你注意
6: 啊，买的不
5: 好。嗯，上你上个单价。
7: 像之前我在我们小区门口嘛，在好像还买过一些那个可乐。它标价是2.2块，但是的话大小要比外头要小很多，很明显你也把它看出来要小很多。
8: 嗯，
7: 它但是算的话没啷个算过来，就是那种具体没便宜的哇还是贵的哇，没啷个算过。
9: 我平时没有特别对付，但是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可能比外面的那些啊要小点啦，然后啊是这些啊平均比较小点。
2: 零食店的商品分量为何几乎都比超市的少一些呢？零食店店员坦言，这是零食店的一大特色。
10: 零食要便宜，
3: 渠道不一样吗？还是啷个嘛？
10: 嗯，对，它零食店它就是要比超市那种便宜。
3: 分量都是一样的吗？
10: 它要少一点。
3: 啊。
11: 反正我们那东部跟那个超市东部不一样。
2: 面对零食店的销售方式，市民的消费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市民认为很难肉眼看出商品本身有何种质量差异，分量小一点更方便及时食用。
6: 价格还是便宜很多。像贵的话，冬虫退的话，超市卖5块，里面卖4.5。
11: 哦，那你

0: 呢個誤會得啊！喺咁呢，你嘅重要故事入面，
1: 你有冇養生？
0: 係
1: 不是一個公司出的。
2: 差不多吧，那有些包装，有些包装不一样，但是我有些觉得它小点儿，有可能你还，反正你吃起来不太香。
3: 通过记者实地走访，不难看出，网红零食店并非盲目低价，而是在低售价的同时，也在修改规格做专供。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习惯也越来越丰富了，厂家和经销商也在根据人们的不同消费习惯进行一些创新。但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消费不要只看标价高低，也要学会换算单位单价，甄别商品规格，理性消费，按需购买，不被低价噱头裹挟。而量贩零食行业想要长久发展，也不能靠信息差吸引消费者，唯有透明定价，诚信经营，才能真正的留住市场和口碑。民生五小时，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再会。
4: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央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点七，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这个天气逐渐是越来越热了，当这个热浪逐渐袭来，当绿茵场的呐喊即将跨越山海，四年一度的足球终极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近在眼前了。从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的13支球队，到2026年史无前例的48支球队扩军，世界杯用近百年时光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蜕变。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承办，所以叫美加墨世界杯，将于2026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7月19号呢，会在美国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决出最终冠军，为期40天、104场比赛的全球狂欢即将点燃亿万球迷的激情。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世界杯的赛制变革、豪强争霸、巨星终章、黑马突围、亚洲军团、赛场文化、中国足球反思七大维度，全方位为您拆解2026年世界杯的核心看点，带大家读懂这场扩军时代的足球变革盛宴，感受足球运动跨越国界、连接人心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熟悉世界杯的球迷呀，都知道，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确定了32支球队赛制后，这一格局沿用了近30年的时间。而到了今年2026年，世界杯正式进入了48队的时代。这不仅是参赛球队数量的增加，更是赛制、晋级逻辑、比赛节奏的一个全面的重构，也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最基础的看点。首先我们来看参赛规模与分组规则，48支球队将平均划分为12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采用单循环赛制，每支球队需要和同组另外3支球队各踢一场小组赛。小组赛阶段总计72场比赛，持续至6月27号。对比往届32队8个小组48场小组赛的配置，本届小组赛新增了24场比赛，每支球队都能获得3场正式比赛机会，彻底的避免了此前部分球队仅仅踢了2场就遗憾出局，大幅提升了赛事的参与感和公平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各位球迷朋友呢，能追的每场比赛的赛事啊，也是相应的增加了。最关键的变革是晋级规则的创新。国际足联推出24+8的晋级模式，那就是12个小组的前两名共24支球队直接晋级淘汰赛，剩余8个淘汰赛名额从12个小组的第三名中按照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的优先级筛选产生。简单来说，小组第三也能晋级淘汰赛，这一规则呢，是直接改写了世界杯的竞争逻辑。对于传统豪门而言，新规则带来了极高的容错率。往届世界杯啊，强队一旦在小组赛遭遇了爆冷，可能就面临出局的风险了。而本届世界杯，哪怕强队我们小组赛发挥不佳，以小组第三的身份也可以起死回生，进入淘汰赛的概率呢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比如说像2022年阿根廷队啊，他就首战爆冷输球的情况，放在本届世界杯就完全有机会凭借后续的表现晋级淘汰赛。同时呢，扩军后的赛程也对豪门阵容的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需要踢满8场比赛，比往届要多一场。密集赛程下，球队的板凳厚度、体能储备、轮换能力将成为决定争冠走势的关键因素。对于弱旅和黑马球队来说呢，新规则也是绝佳的突围机会。以往的世界杯弱旅想要晋级淘汰赛，必须拼尽全力争夺小组的前两名，而现在只要拿到小组第三，就有机会去拼一拼跻身32强的淘汰赛，这让更多的中小球队敢于放手一搏，小组赛的悬念和观赏性也相应的大幅提升。
比如非洲、中北美、亚洲的实力中游球队，

不再是陪跑者，他们有了真正创造奇迹的概率，有了创造奇迹的舞台。这也让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不再是强弱分明的碾压，而是充满变数的博弈。除此之外呢，本届世界杯还有多项细则变革值得关注。本赛的总场次从64场增加到104场，新增16场16分之一决赛，淘汰赛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赛事举办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16座承办城市中，美国占11座，加拿大2座，墨西哥3座。不同国家的球风、风格啊，气候条件、球迷文化，也让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呈现出了一个多元化的特点。墨西哥城的高海拔、美国南部的高温、加拿大的凉爽气候，都会对球队的战术、打法和体能状态产生影响。适应不同比赛的环境也成为各支球队的必修课。可以说呢，2026年的世界杯的赛事变革是世界杯近百年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既扩大了足球运动的全球影响力，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项顶级赛事中，也重塑了世界杯的竞技格局。扩军不是简单的一个加球队加比赛，而是对豪门底蕴、黑马韧性、规则适应能力的全面考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区别于往届的核心看点之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豪强争霸的一些方面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世界杯的这个魅力是永恒的，也是离不开这些顶级豪门的巅峰对决。2026年世界杯扩军的赛制让六大传统豪强齐聚，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英格兰六大豪门各有优势，争冠格局呈现群雄逐鹿的态势，每一支球队都有问鼎大力神杯的底气，他们的对决将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篇章。首先我们来看今年的头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根据权威数据机构 Opta 公布的最新的夺冠概率，西班牙队以 17% 的概率高居榜首，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球队。这支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已经保持了31场 A 级赛事不败，传控足球体系炉火纯青，场均控球率常年超过 65%， 攻防两端可谓是几乎没有短板。而且在阵容层面来说，西班牙队是完美的呈现了一个新老交替，00后的黄金一代全面崛起，中场是球队的绝对核心，有世界第一后腰罗德里坐镇，搭配佩德里、加维两位天才中场，三人构建起了球队的一个攻防枢纽，既能精准控球梳理进攻，又能强硬拦截稳固防守。锋线上17岁的天才亚马尔横空出世，这位年少成名的新星兼具速度、技术和大局观，辅以莫拉塔、费兰、托雷斯两大经验丰富的前锋，冲击力真的是十足。后防线球员平均年龄仅25岁，体能充沛，出球能力出色，完美适配北美密集赛程。可以说这支西班牙队兼具年轻活力、大赛经验和战术底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夺冠热门。紧随其后的夺冠热门呢，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夺冠概率目前是 8.7%， 稳居第二。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时隔36年重夺大力神杯，本届赛事潘帕斯雄鹰开启卫冕之旅，球队核心班底基本保留，凝聚力依旧拉满。尽管梅西已经临近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但他依然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和战术核心。2025年赛季梅西依旧交出32球13助攻的一个经验数据，大赛经验可谓是无可代替。同时呢，阿根廷队也完成了新老交替的一个无缝衔接，恩佐·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年轻球员可谓是日渐成熟，斯卡洛尼的战术体系更加完善，球队韧性十足，擅长逆风翻盘，这也是阿根廷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

的制胜法宝。南美预选赛中，阿根廷球队强势领跑，延续不败势头，足以证明球队的实力依旧在线。对于梅西而言呢，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能否率队卫冕成功，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卫冕世界杯的一个冠军球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悬念，也是我们球迷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大看点。再来说一下法国队，也是我们的一个老牌豪门啊。法国队是纸面实力特别强的一支球队，全队的总身价高达 14.3 亿欧元，所以说呢，法国队的这个争冠概率呢也是稳居前三。高卢雄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2018年夺冠，2022年屈居亚军，大赛底蕴和抗压能力毋庸置疑。本届世界杯法国队阵容深度堪称恐怖，锋线上姆巴佩正值27岁巅峰期，搭配登贝莱还有穆阿尼组成顶级的三叉戟，冲击力拉满。在中场呢，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兼具拦截和推进能力，后防线萨利巴、乌帕梅卡诺还有孔德组成的钢铁防线，门线前还有麦尼昂镇守，攻防两端也是没有什么短板的。扩赛制对这个阵容深厚的法国队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赛季密程下啊，这个法国队的这个可以通过轮换保持球员的状态，姆巴佩能否带领法国队弥补上届决赛的遗憾，冲击世界杯冠军，成为球迷关注的焦点。当然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西班牙、阿根廷、法国三大热门，五星巴西、德国战车、三狮军团英格兰同样具备争冠实力。五星巴西在安切洛蒂执教后彻底改掉了这个头重脚轻的老毛病，打造出攻守均衡的战术体系。维尼修斯、罗德里戈的边路组合世预赛合力轰入23球，进攻火力十足。安切洛蒂的冠军基因和临场发挥是巴西队最大的底牌。德国队呢也是完成了涅槃重生，哈弗茨、沃尔特马德组成全能锋线，基米希坐镇后防，球队摆脱了此前的疲软，重新找回了铁血风格。英格兰球队则坐拥凯恩、贝林厄姆等顶级球星，阵容天赋拉满，唯一的短板呢就是大赛的抗压能力有点不足，能否突破四强魔咒是英格兰队的关键考验。六大豪门齐聚美加墨，每一场对决可能都是改写争冠格局的一场，是西班牙队凭借传控足球登顶，还是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亦或是法国队弥补遗憾，巴西队重获巅峰，六大豪情的巅峰对决无疑是本届世界杯最核心的看点。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各大赛程、各大关注点。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各大看点。世界杯啊，是球星的舞台，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传奇球星迎来生涯的终章，也有年轻的新星横空出世。在2026年的世界杯恰好处于足坛新老交替的关键节点，传奇巨星的谢幕之战与天才新星的闪耀时刻交织，构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动人的看点。首先我们来说传奇巨星的世界杯终章。对于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来说，2026年世界杯大概率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在2022年圆梦卡塔尔夺得大力神杯，完成职业生涯终极目标，本届世界杯他将以卫冕冠军的核心身份开启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此时的梅西或许不再是全场跑动最多、突破最犀利的球员，但他的大局观、传球视野、大赛经验依旧是阿根廷队的定海神针。他能否用一场完美的谢幕为自己的世界杯生涯画上完美句号，成为无数球迷的最好的期待。 C 罗呢，则是带着未尽的世界杯冠军梦想开启最后一届征程。这位足坛传奇征战世界杯四届从未登上最高领奖台，2026年世界杯他依旧是葡萄牙队的核心。尽管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但 C 罗的大心脏、关键球能力依旧是在线的。本届世界杯 C 罗能否带葡萄牙队创造奇迹，弥补职业生涯的最大遗憾，是无数球迷心中的牵挂。当然了，除了梅西、 C 罗、本泽马、莫德里奇还有德玛利亚一众传奇球星，也是大概率迎来了世界杯的生涯终章。莫德里奇41岁依旧坚守克罗地亚队，带领格子军团冲击更好成绩。迪玛利亚作为阿根廷球队的2022年夺冠功臣，依旧是球队的关键球员。这些陪伴球迷走过青春的传奇球星，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可能是世界杯的一个绝唱，这份情怀也让本届世界杯多了一

温情与不舍。与传奇羡慕相伴的是天才新星的全面崛起，他们将接过传奇的接力棒，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本届世界杯00后05后新星扎堆，成为足坛新势力的代表。西班牙队17岁的亚马尔已经成为足坛最炙手可热的新星，15岁就完成了国家队首秀，17岁征战世界杯，他兼具速度技术和创造力，是西班牙队的锋线核心，有望成为本届世界杯最耀眼的那颗星。法国队的楚阿梅尼、卡马文加年仅23岁，已经是世界级的中场，攻防全能，是法国队争端的一个核心力量。德国队的维尔茨还有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都是20岁出头的天才中场，兼具天赋与实力，是各支球队的一个战术核心。挪威队的哈兰德、厄德高组成黄金双核，哈兰德作为当今足坛进攻效率最高的前锋，世预赛狂轰16球，厄德高则是中场大脑，带领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有望搅动争冠的格局。除此之外呢，巴西队的一个恩德里克、葡萄牙队的恩萨罗拉莫斯、阿根廷队的阿尔瓦雷斯都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这些新星正值职业生涯上升期，世界杯是他们证明自己最佳的舞台，他们的表现不仅决定着各自球队的成绩，更将塑造未来十年的足坛格局。传奇与新星的碰撞是足球运动传承的最好体现，当梅西、 C 罗等传奇巨星与亚马尔、哈兰德等天才新星同场竞技，我们看到的是足球运动生生不息的活力，也是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传承。这一老一新的对决让本届世界杯充满了看点与情怀。当然了，世界杯也从来不会缺少黑马，从1990年的喀麦隆、非洲雄狮一鸣惊人，到2022年摩洛哥创造非洲球队世界杯最佳战绩，黑马逆袭始终是世界杯最热血的看点。而本届世界杯48队的扩军小组第三可晋级的淘汰规则，更是为黑马球队提供了绝佳的突围机会，多支实力不俗的中游球队有望打破豪强的垄断，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首先我们来说最值得关注的黑马，那就是挪威队。刚才也提到过，这支北欧球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迎来史上最强的队史阵容，全队身价近5亿欧元，16名球员效力于五大联赛，阵容实力不容小觑。这支球队的核心，刚才我们谈到了黄金双核哈兰德与厄德高。哈兰德是当今足坛的顶级前锋，身体素质劲爆，进球效率恐怖，世预赛八战狂轰16球。厄德高是阿森纳的队长，中场视野开阔，传球精准，负责串联球队。世预赛中，挪威队八战全胜，双杀意大利，场均轰入 4.6 球，进攻火力冠绝欧洲。尽管挪威身处死亡之组，与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同组，但新赛制下小组第三即可晋级淘汰赛，淘汰赛的单场决胜的规则更利于球星的爆发，挪威队完全有机会冲击四强，成为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其次呢，是摩洛哥队。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四强，创造非洲球队的世界杯最佳战绩。这支球队凭借强悍的防守、默契的团队配合，成为足坛不可忽视的力量。本届世界杯，摩洛哥队的核心班底全部保留，阿什拉夫、齐耶赫还有布罗佐维奇等核心球员依旧在队，球队攻防体系成熟，反击犀利。扩军后的这样的一个赛制，让摩洛哥队有了更大的一个容错空间，他们有望延续黑马本色，再次冲击世界杯四强，甚至创造更好的成绩。除此之外呢，克罗地亚队、塞尔维亚队、塞内加尔队、韩国队也是包括日本队都具备这个黑马的潜质。当然了，对于这个中国球迷而言，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中国男足再次无缘世界杯正赛。在亚洲名额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足依旧在18强赛中折戟，与日本、澳大利亚、沙特、巴林、印尼同组的 C 组中，国足最终排名小组第5，积9分，连续第6次无缘世界杯。

世界杯正赛，甚至连附加赛资格都未能获得。世预赛中，国足更是0-7惨败日本，0-1不敌印尼，创下68年正赛对印尼不败纪录的终结，暴露了中国足球青训薄弱、联赛发展畸形、球员基本功不足等诸多问题。国足的出局让无数中国球迷遗憾，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足球想要重返世界杯，需要脚踏实地，从青训抓起，从联赛抓起，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实现圆世界杯的梦。2026年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分别代表北美不同的足球文化，美国的商业化、加拿大的国际化、墨西哥的足球底蕴，三者融合打造出一具独一无二的世界杯。对于我们球迷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一场长达40天的狂欢，我们可以见证传奇谢幕，感受青春热血，可以为喜欢的球队呐喊，为黑马逆袭欢呼，可以通过足球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感受世界的多元美好。哪怕中国男足未能晋级，我们依旧可以享受足球本身的快乐，为亚洲球队加油，为每一个拼搏的球员致敬。对于中国足球而言，2026年世界杯是一面镜子，亚洲八队晋级，而国足依旧无缘，这提醒我们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依旧漫长。我们需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深耕青训，完善联赛体系，鼓励球员留洋，一步一个脚印，总有一天中国足球一定能重返世界杯，让亿万中国球迷在家门口圆梦。六月的绿茵场即将呐喊声响起，40天的狂欢即将激情点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扩军时代的足球盛宴，让我们一起期待，期待每一场的精彩对决，期待每一个奇迹的诞生，期待足球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感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

0: 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6: 李叔，你干嘛呢？
7: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6: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8: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9: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8: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10: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11: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2: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阵型，锤的、蹲的、钳的、铲的、勺的，叉的、刮的、针的，八样精巧的非常细致、小巧、精巧的工具。
1: 哦，那种就用锤子去敲那里啊，给卸壳嘛，
0: 卸身呐、啊，墩、哎、儿，嗯，墩墩墩墩的小锤子那种哈，
1: 哎，
0: 来拆卸它的卸里每一个部位哈，哎，把它们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哈、
1: 哎，
0: 是的哈，所以那个卸吧家儿可能仅限那个工人吃卸的那种，哎，雅致，
1: 嗯，
0: 对不对？
1: 哎，
0: 还很巧思。所以从哪个方向来看哈，吃蟹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才流行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这是从古代就有了啊、说到那个蟹的一个吃法，包括它的种类，真的现在它有很多很多种啊，淡水蟹啊，海蟹啊，芦笋蟹啊哈，哎、我们平常最爱吃的是哪种蟹？
1: 海蟹
0: 是梭子蟹呀、啊，
1: 嗯
0: 啊，什么寄居蟹呀、啊、椰子蟹呀、帝王蟹呀、
1: 哎，对的，
0: 对不对？然后螃蟹就不用说了嘛，嗯，
1: 哎，对，
0: 就是其实好多朋友这个人喜欢吃淡水蟹，
1: 嗯，
0: 哦，他觉得淡水蟹它比海蟹它那个味更怎么说？
1: 没那么腥的，
0: 他可能是觉得没那么腥，但是也觉得那个淡水蟹都是很喜欢淡水蟹的那种膏，很肥美，很舒服，嗯，好，哎，而且我们国家你看四通八达的那种好几大那个水产的那种湖啊，鄱阳湖啊、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洞庭湖啊。哎，太湖啊，所有的那些大湖，你知道你看到那些大湖，你去那些地方周边看一下，你看到湖感觉

0: 你像看到海一样，怎么样草打朋友们，看到海一样无边的呀，啊，就有那么大片儿啊，所以你能够尝到正宗的好吃的淡水蟹，
1: 嗯
0: 啊，当然不管你是哪种蟹，也有朋友喜欢吃海鲜嘛，就是，哎呀，心情都，哎呀，太亮丽了，太高兴了。但唯一有一点点，就是它的缺点就是蟹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哎，它那个性。它不是性温的，
1: 它是寒性的，
0: 寒性的哈，唯一就是不能多吃啊，是一两个呀，最多三四个这种情况哈，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开心，很舒服哈。比方说，那个梭子蟹，哎，俗称肥蟹哈，哎，三油梭子蟹，它的那个学名儿，那是广东啊、江浙呀、沿海地区，它品质是很上乘的。啊，而且它的壳壳是那种青壳壳，对，青的，好肉很紧实，同时吃起它煮了过后很弹牙，
1: 嗯，
0: 咸甜又没腥味，而且梭子蟹是海蟹里头最常吃的，哎，对，然后价格可能也是稍微更好一些的，更霸道一些的。
1: 感觉那个用来煲粥的话，做海鲜粥来吃要多一点，很鲜美嘛。
0: 对对对对，很鲜美，很鲜美，所以它的性价比也是极高极高的。梭子蟹，啊，尤其跟大家推荐哈，啊，就是那个日常我们说的梭子蟹。好，还有一种梭子蟹，它俗称是叫兰花蟹。哎呀嘞，这也是常吃的，算是。对，兰花蟹它都要长一点儿。它长一些，没有那个，就是一般的梭子蟹那么扁。
1: 嗯，
0: 好，然后它就口口要轻点儿，还没得那么重哈。然后梭子蟹之前说两个梭子蟹都是它那个，青壳儿的，肚皮黑白，然后那个兰花蟹它都有一个浅蓝色的那个纹路，大家去看，哎，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要跟。细嫩一些，
1: 嗯，
0: 它腥味有一些，但是它，哎，要淡一点点，啊，
1: 哦，
0: 对对对，很舒服。然后另外，它那个风味要清爽一些，
1: 嗯，
0: 兰花蟹，啊，那，
1: 哦，
0: 两种我觉得啊，吃的朋友是最多的，梭子蟹和那个兰花蟹，哈，哎。另外还有红花蟹，朋友们，红花蟹它得要圆一点儿，
1: 哦，
0: 啊，要圆一些，然后都端庄一些，敦厚一些。哎，就跟那个人一样哈，有瘦点儿的、胖点儿的、高点儿的、矮一点儿的哈，要分个中
1: 的。对的。
0: 好，但人不是那个分，人是按皮肤来分哈，大致。
1: 是是是。
0: 好，然后它从外形来分，好，它那种红花蟹，它都是，哎，壳壳它都是有点点那个红黑色的那种朱砂的那种斑纹，
1: 嗯，
0: 有点点红。哎，但是红花蟹要产量要少一些，哎，它就怎么呢？它就要，哎，价格就要卖得高一些啦。
1: 哦，
0: 对，嗯，
1: 那一般都是宴席上面摆的，
0: 鲜甜一些，然后纯粹一些，然后就，哎，其实肉质也很口弹，然后又紧实，嗯，
1: 哦，
0: 很清香。还有青蟹，青蟹吃的朋友也很多朋友喜欢吃青蟹。
1: 它是那种肉多的那种肉蟹，
0: 青蟹应该价格要便宜一些哈，哎，很舒服，东南沿海地方哈，咸淡水滩那些地方都有青蟹哈，哎，膏也比较红，哎，膏蟹都比较红哈，黑充盈，很舒服，绵密一点啊，油润一点，青蟹，有朋友喜欢吃油的，是，
1: 哎，
0: 就是它那个。蒸好了以后，那个红润度啊，都看到油挤挤的，还给你挤出来。哎呀，你都直接手掰开的话，都看到了。是的，你如果不用蟹八件的话，哈，很多汁儿，青蟹汁儿水要好吃一些。
1: 嗯，
0: 很棒。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赤甲红啊，黄道蟹、面包蟹，其实黄道蟹都是面包蟹。还有长脚蟹、靴蟹、帝王蟹哈，那些等等，啊，还有很多什么大毛，我们大闸蟹这就不说了嘛，大闸蟹，对，大闸蟹就是怎么说是炒红的吧？我觉得有点那种成分，
1: 对的，
0: 炒红的哈，是，就给每个蟹都贴上身份证儿，
1: 嗯，
0: 对，带标的啊，对。 就像哎，有些猪都有身份证，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动物有身份证啊？珍稀保护动物，这个是绝对有的。
1: 对，
0: 那些不能吃啊。这些珍稀的、实用的哈，大闸蟹，人家有身份证还是不容易。虽然他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太短，至少走过一回有个证件。但说到吃螃蟹，还有很多种吃法啊，不仅是清蒸。
1: 对的。
0: 小丹喜欢吃哪种口味？
1: 我比较喜欢吃爆炒的。
0: 爆炒？
1: 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很不喜欢吃那种
0: 完全清蒸的。
1: 那种本味儿，我其实
0: 本味儿不爱呀。
1: 哎，我还是更爱吃点调料。
0: 哦，喜欢吃爆炒哈。还有酱焖的、盐焗的。直接赎罪的吃过没得？
1: 那种感觉
0: 醉蟹，
1: 对我那种肠胃不当好。
0: 哦，完全你不能，
1: 有
0: 就像正常的食物，你都可能有时候经常都会稍不注意哈。是，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芝士焗的还很好吃。芝士焗的，
1: 刺激还一股奶香味儿。
0: 对，芝士焗可能适合帝王蟹呀、大一点的面包蟹呀、雪蟹呀那些大一点的，那肉质。偏老一点。好，当然刺身和冰镇冷吃的朋友那一定要注意到了，蟹的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才行。
1: 对头。
0: 比较特色的一些吃法，比方说梭子蟹炒年糕，大家吃过没有？对，这个也比较可以啊，这个吃法梭子蟹炒年糕哈，那个味道是很值得推荐的。所以年年岁岁哈，到了秋季哈，一只螃蟹就很有那种大山的馈赠的感觉，一到秋季。
1: 对头，感觉秋天就适合一吃起爬海，然后看到菊花，吹会儿秋风，然后大家喝点小酒，唠唠嗑吧，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它适合猛吃，还是我不它不适合唠嗑啊，要认真吃，因为手要不停，嘴巴要不停
1: 那也
0: 是哪有时间讲话呢？那我还是喜欢吃清蒸的，清蒸又很方便呐。把它刷干净了过后，直接上锅蒸，蒸个几分钟，十多分钟。对，大一点的蟹蒸个20分钟嘛。好，然后，那配点姜丝啊、醋啊，驱寒提鲜。这个季节可以驱寒提鲜，可以驱寒了哈。
1: 对，
0: 有冷意了。我还想问大家，今天有没有还没有换被子的朋友？
1: 还在盖空调被啊？
0: 还在盖空调被的朋友。对，天气已经快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缓解，不仅是身体上衣服的增加上哈，那些方面要注意哈。我们食物的搭配上哈，吃什么东西都要根据季节性的来啊。另外就是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吃螃蟹这个事情哈，不管你吃哪种螃蟹，就是不要太贪多了哈。
1: 对，
0: 一次性都是那一次啊，真的有朋友一次性吃十多个的，我身边有。我说你没得事儿的呀。其实我真的也不晓得你说的那个有事儿没事儿是啷个回事儿，反正我没得啥子感觉的感，我都是喜欢吃，我都把它吃了感。
1: 一个人当下的快乐，
0: 很快乐，很快乐。当然，你吃到那个快乐，分泌了很多多巴胺，那也是另外一方面，不能纯粹的，纯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我要那个垃圾食品我一点都不碰，那人生就现在来说好像3万多天啊，希望我们能活个5万多天就最好了。很开心哈。所以那个吃到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即使那个东西是垃圾食品，比方说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那个螃蟹它是性寒的哈，偏寒性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时候除非你体质真的是太弱了哈，偶尔贪个多一点点还是问题不大的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至少你那一吃的当下分泌了多巴胺、愉快的一些分子元素在里面。好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上半场有的时候分享了很好吃的美食螃蟹啊，不知道今儿晚上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转机了，秋意暖暖的，中秋国庆这个时间大家会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中场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050，还有就是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江津荣美，搜索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实时的互动。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大伙。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工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

0: 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
1: 藏多，它一藏在一起，拎在那个米饭上面，就是何等的鲜鲜呐、啊！那个味，海肠捞饭，大家知道吗？是鲁菜来的，
2: 原来是鲁菜。那个操，海肠捞饭，感觉吃着胶质感也还挺重的。
1: 嗯，太勾芡了吧？之后，
2: 哎，对头，
1: 嗯，是不是太霸道？
2: 嗯，太霸道了。
1: 哎，现在是不是鲁菜也很多好吃的？只是平时好像没那么习俗、哦，
2: 都不晓得它是鲁菜那个菜系统的。
1: 对，嗯，很舒服。
2: 对头。
1: 哎呀，太赢了哈！油焖大虾呀！
2: 哇，
1: 油焖大虾。在武汉好像有点出名，但是在山东人家是鲁菜来的，
2: 竟然是鲁菜。
1: 对，不是鲁味的鲁哈，山东那个鲁，朋友们不要听岔了。哎，回家路上、哎、我们现在在讲山东菜。
2: 嗯，对的，
1: 葱烧海参真的太棒了，然后口弹口弹的，海参也很好吃，了很好、嗯、味道也很好，很有胶质感，
2: 直接黑布。
1: 嗯嗯，对。哎，好，清蒸加急鱼肉，哎，也很好吃。哎呀，天哪、嗯！还有那个鲅鱼饺子，大家吃过吗？我那次去山东吃最多的是那个鲅鱼饺子和那个海肠捞饭，海鲜都没有吃最多，反正都是那两样。因为都是点中餐的比较多嘛。
2: 对的。
1: 哦，红烧大黄花鱼，那个可以，那个好吃。哎，那个也不错哈。好，然后你如果想买海鲜的话，先跟大家安利推荐一下，你去码头跟大家说一下、嗯、哦，你去码头
2: 新鲜鲜捞鲜。
1: 对，就是那个吃的时候搭配上那个哦姜醋大蒜杀菌啊、嗯、很多
2: 对
1: 好吃的做法。好好，另外还有就是嗯，不说烧烤那个事情了，想起去山东还吃了那个淄博烧烤，
2: 很火嘛，在网上。
1: 对，很火。然后我去了一家很老很老的店，叫赵一家烧烤。
2: 嗯，
1: 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人都坐的是一轮二轮三轮的。他们那个炉子中间是火，两边是炭，嗯、上面是两个烤的，两层、嗯、很小一个炉子，烤的。它不像江津的那个小炉子，那外面江津吃那个鲜的那个烤肉，很快，火又很大，哈，还有烤焦了，烤黑了。他们那炉子是慢慢来的，刚刚好那个时间，一块钱一串，以为很小一串，结果很大一串，我们点了百多两百块钱的，根本吃不完。
2: 好玩哟！
1: 我以为很小一串呢。
2: 性价比也弄得好，
1: 是啊、物价不高，很实惠的，很多好吃的东西哈、啊。好，海的地方那些海风的味道，就是啊，蜃子儿啦，重庆朋友很喜欢吃蜃子儿，你有没有发现？
2: 蜃子儿都用
1: 贝壳类
2: 草，
1: 嗯，它是算那个壳壳里头那种贝壳类里头肉比较多
2: 的。多嘞，哎，对头。
1: 嗯，因为重庆人喜欢吃爆炒，可能贝壳类的腌炒出来好吃，香。
2: 嗯，
1: 有下劲儿啊，所以重庆人很喜欢吃蜃子儿、蜃子儿王啊那些啊，哎，很安逸哈那个，嗯，好的，温州大黄鱼啊、宁波乌贼呀那些地方那些都很出名啊、
2: 嗯。
1: 如果有些朋友那段时间去到那些地方，真的完全可以慢慢品尝个够。好，另外还有浙江、福建，
2: 嗯，
1: 温州、台州哦，浙江的嘛是属于哈那个温州、舟山、宁波哈。台州哈，哎，最刺激的是宁波十八站江蟹生，河蟹、鲜蟹，然后那个醋汁蘸蟹姜翅，哇塞，朋友们太新鲜了，强烈安利给大家哈，宁波的那个十八站江蟹生哈，另外还有那个杭州的啊湾醉虾哈等等，那些都是很出名的。啊，然后就是舟山的有个红膏呛蟹红膏，它的红膏很坚实很硬哈，冰凉冰凉的那种质感还好哈、
2: 嗯。
1: 好，宁波还有就是雪菜大汤黄鱼，那个鱼汤是熏贝，又咸又甜，
2: 哎，
1: 是老底子特色菜哈。温州的三丝敲鱼，台州的鲳鱼烧年糕，啊，对，杭州湾的醉虾哈。

0: 友们，在听海夫建议大家海选的是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对的。
0: 哎，慢慢慢慢吃，慢慢慢慢的那个体验哈，哪里都是宝。哎，然后国宴上的什么佛跳墙不说了，清蒸大黄鱼，
1: 哎，
0: 啊、哦、对，福州鱼丸，椒盐皮皮虾，是不是都是从哪边传过来的口味？
1: 嗯，
0: 好，
1: 对，
0: 各种各样好吃的海鲜，朋友们去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感受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吧。朋友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周一到周五千万要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嗯、我是闫丽梅，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的津津有味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

陈晨丽。此刻987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来关注头条，区委书记张荣走访区四大家机关。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到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机关和区委办公室走访。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有关区领导参加活动。每到一处，张荣都与机关干部职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机关运行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充分肯定大家取得的工作成绩。张荣说，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团结奋斗，扎实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走访中，张荣强调，区人大常委会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行权，扎实做好监督、决定、任免和代表等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带动自身建设，努力创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成果。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转变观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扎实做好政府各项工作，更好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的责任。区政协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创新平台载体，打造特色优势，持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政协力量。区委办公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加强政治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严谨细致做好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工作，以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保障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继续来关注区委书记张荣走访慰问老干部。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荣带队走访慰问部分在京正职退休老干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衷心感谢大家对江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老干部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在老干部周克勤、宋正奇、汪代谢、李松柏、陈德伟家中，张荣与他们促膝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江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建议。张荣说，老干部是江津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重要力量。江津今天取得的成就，凝结着老干部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做到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张荣说，当前江津正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希望各位老干部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江津各项事业发展，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老干部们对区委的关心关怀深表感谢，对江津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倍感欣慰，对江津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满怀期待。他们一致表示，真诚欢迎张荣同志到江津工作，将全力支持区委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区领导钟红斌参加。好，接下来来关注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10月12号，区工商联总商会新老班子座谈会暨企业家恳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记张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厚植生态，全力推动江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上，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一届离任班子成员代表、第十二届班子成员代表、九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叶海嘉里重庆粮油有限公司、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平子星球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负责人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张荣指出，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区委区政府始终将民营经济摆在全区发展的重要位置。江津经济基础好，底盘实，民营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为全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经商低调务实，重情重义，是江津民营经济的宝贵财富。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一届领导班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为江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江津区位、战略、产业多重优势叠加释放，产业变革打开新赛道，法治保障释放定心丸，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增强信心，扎根江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区发展大局。要勇于创新，做强主业，深耕细分赛道，完善全域产业配套，大力培育更多江津造自主品牌。要守法诚信经营，守牢安全环保底线，践行社会责任，在共同富裕中展现经商担当，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张荣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厚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生态，当好企业发展坚强后盾，要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先要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落实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心生产，专心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各相关涉企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协同联动，提高涉企事项办理效率。各镇街工业园要扛牢属地责任，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新一届区工商联总商会要充分发挥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共同让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会前还召开了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主席会长第一次会议、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展了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解读专题讲座，会后进行了巡展。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举行的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10月10号，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代表来京考察座谈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大家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友谊，共商产业协作，共谋互利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工商联主席罗明兰、副区长周毅、区政协副主席翁一峰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会长、香港重庆总会副会长、香港江津同乡会荣誉会长李伟，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李金仓、香港江津同乡会会长罗伟、常务副会长黄永浩等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地区重要来宾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座谈会上，区招商投资局做投资推介，重点介绍江津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平台承载和营商环境等情况。罗伟汇报了香港江津同乡会建设管理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介绍拟落地江津企业情况。与会企业家围绕产业协作、返乡投资、市场拓展等交流发言，表达了看好江津、深耕江津的合作意愿。赵光平向香港江津同乡会骨干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长期以来对江津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江津是重庆的经济大区、工业大区，正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坚持以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江津片区建设为一号工程，迭代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这为京港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香港江津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团结凝聚在港乡亲，在服务

0: 乡亲、联络乡亲、牵线搭桥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已成为江津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深化渝港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同乡会坚守爱国爱港爱乡初心，广泛凝聚在港乡亲，不断增进家国情怀和乡土认同，持续展现京港融合发展活力，加强自身建设，壮大会员队伍，不断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影响力和服务发展能力，在更大范围讲好江津故事，展示江津形象，发挥连通两地、融通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京港经贸合作，助力江津好物入港出海，湾区企业落地江津，实现政企携手互利共赢。他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镇街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同乡会发展和乡亲回乡投资兴业中的困难问题，为同乡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江津盛泉浪漫的粉黛草。十月中旬的江津粉黛花海正值盛放期，江津区盛泉公园是观赏粉黛草的首选地点，一片片的粉色花海伴着微风随风摇曳，如梦如幻。粉黛草迎风摇曳，就像粉色的海洋，最佳观赏时间为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这片粉黛乱子草位于盛泉公园东入口附近，花海呈梯田状，配有石板路和休闲步道，方便游客拍照，且不易踩踏草坪。粉黛草花期一般在九月至十一月。如烟似霞的粉色花海引众人驻足观赏，让人忍不住拿出手机记录下花海的美貌，将秋日的美好定格在这一瞬间。粉黛草全名粉黛乱子草，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植物，高度一般在30到90厘米之间，它的最上端呈拱形，叶片细长，最上面有云雾状的粉色花絮。粉黛草适合在潮湿且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生长，适应能力非常强。醉人的粉海，远望如云雾，静浮如发丝，漫步期间，空气中氤氲着淡雅的清香，仿佛走进了浪漫唯美的童话世界。粉黛草形态轻柔，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美到发光。喜欢赏花拍照的小伙伴们可以准备一套纯色的衣服更出片哦。在这里还有一个温馨提示，此前京都海岸的粉黛草啊，目前已经没有了，大家不要扑空。文明观赏粉黛草，拍照时可以定点拍摄，注意不要踩踏，让我们一起保护这片美丽的风景，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它的魅力。当然在盛泉公园漫步，还有一路的桂花芬芳，小花围绕，登上高处还能俯瞰滨江新城的景色。在不远处的盛泉湖公园也值得一去哦，还有鼠尾草成片，树叶已经泛黄，也是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天凉加一，江津接下来十天都要泡汤喽。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十天到22号将近有连阴雨的天气，以稳定性间歇性降水为主，最大小时雨量是20到40毫米。15号到22号各地持续阴雨天气，日雨量小到中雨。那么具体的来关注如下，10月14号白天到夜间各地中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9到2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18摄氏度。重点关注一下此次连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建议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等灾害，注意持续性降水对旅游、交通、矿山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持续阴雨将影响秋粮成熟收晒，造成田间自涝并延误秋播进度，建议及时清沟排渍、抢收晾晒，统筹安排秋种工作。同时呢，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防范措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说你犯事儿了，让。

0: 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0: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0: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0: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0: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0: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嘿嘿，
3: 不累，不累。
4: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5: 我家收成挺好的。
6: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7: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8: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

0: 和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1: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0: 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

0: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民，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 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农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5: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4: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

0: 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2: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8: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8: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 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2: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4: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5: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

0: 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表弟是观众们亲
10: 呀。
9: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是因为我干的。

0: 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都有我。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如鱼何止直如弦，只合深藏避风前。但见山中常有雪，不知世上是何年。野人爱向鞍前笑，只觉贫来绣盼眠。只有逍遥好知己，何须更问洞中天。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节目里，咱们是收听到了2008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在北京宣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的开场部分。今儿咱们请上的这是青年评书演员，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梁燕，接替连丽如先生继续为您说《赤壁鏖兵》。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的是一首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作今天的定场诗。2008年鼠年将至，鼠勤奋而善聚财。藏传佛教中啊，黄财神手中之鼠叫兔宝神鼠，十二生肖中鼠还在第一位，个子虽小却是一只精灵。时值戊子，梁燕在此给您鞠躬，愿诸位鼠年聚财，吉祥安康。刚才是连先生一段周瑜智击孙权，我念的呢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有三个人物，一个周瑜周公瑾，一个卧龙先生诸葛亮，另外一位小乔。提起小乔来，大家都知道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诸葛亮送父及鱼改的就是铜雀台赋，就跟小乔有关。原来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改成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曹操左手搂着大乔，那是孙策的媳妇儿，右手搂着小乔，那是周瑜的媳妇儿，陪他在铜雀台上饮酒作乐，这么着智击周瑜，不但激怒了周瑜，哎，在另外一种程度上说，也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可周瑜转念一想，诸葛亮这可太厉害了，此人不除，是我江东心腹之患，就有了杀人之心。鲁肃知道之后啊，很害怕，就想出一条权宜之计。鲁肃说什么呢？都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现在江东为官，是不是让他劝他弟弟归降东吴，共同扶保我家主公，两全其美呀、啊？不知您意下如何？周瑜闻听此言，子敬，你说的有理，此计甚善。您看，周瑜这个人呐，并非心胸狭窄之辈，他呢，其实是处处为江东着想，为孙权着想，他要保孙权，称霸于天下。

如果诸葛亮也保孙权，他们二人绝不会水火不容，闹到最后既生瑜何生亮，不会有这种事儿。关键你诸葛亮保的是刘备呀。虽然说刘备现在兵微将寡，人少势单，但是有你诸葛亮的智谋，将来刘备就能成事，这对江东来说是心腹之患，所以周瑜要杀诸葛亮。可鲁肃献了这个主意，周瑜觉得不错。为什么呢？刘备现在兵败势穷，寄迹于江夏，几无立身之地，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前途茫茫，危若累卵。这个成语现在很少用，危若累卵，这个卵呢就是鸡蛋的意思，累卵是指把这鸡蛋呀落起来，当然落得越高越危险，这个词呢就是形容危险程度之深。而我家孙将军占据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啊。如果诸葛亮能够辅佐我家主公，一来高官厚禄，富贵可期，二来手足情深，通气连枝，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周瑜认为啊，让诸葛瑾去劝降诸葛亮成功的希望很大。单说诸葛瑾，大家也都知道诸葛亮他们一家呀哥仨啊，大爷就是诸葛瑾，父姓诸葛，名瑾，字子瑜啊，在江东保孙权，现在官居上大夫。老二是诸葛亮，老三诸葛均，现在还在南阳卧龙岗。诸葛瑾这个人忠厚老实，哎，还稍微有点啊胆小怕事，此人非常谨慎，行事非常谨慎。他想呢，兄弟孔明来到江东之后，自己啊，哎，得跟他少牵连少瓜葛，因为自己身份太特殊了，所以呢事事尽量回避。今天鲁肃奉命来请诸葛瑾都督府议事，诸葛瑾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没办法来都督府见周瑜啊。都督，下官见都督有礼。子瑜来了，请坐请坐啊。子敬，你也坐下。鲁肃坐下了，诸葛瑾可没敢坐下。不知都督呼唤下官前来有何吩咐？子瑜啊，你我二人交情如何啊？都督，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我同殿称臣，而且咱们私交也不错呀。那好，子瑜啊，那我就直言了啊，都督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子瑜啊，令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哦，见了一面，未曾细谈。子瑜啊，令弟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弟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辅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啊。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瑾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辅保刘备。

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弄？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哎，是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那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倒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复；昆阳大战，贾复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谭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啊。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著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可有一节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啊？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在这驴的脸上贴了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儿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你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儿一块乐吧，大伙儿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啊、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之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
坐在这儿了，开始演戏了。朱国锦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三

0: 么办呢？你说你这破嘴，到真课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吧？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吓唬谁呀？
1: 只要你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
2: 找二号我现在练好不好？
0: 练完了，
3: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0: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3: 运镜头。
0: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3: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0: 那是运灯。
3: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0: 能不难吗？我都录三十多遍了没合格。
3: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0: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吧？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3: 真的放弃了？
0: 真的别回去行吧。
3: 我本来就不想来。
0: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3: 我
0: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那。
3: 我
0: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3: 这男还用说吗？
0: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的，男女能看出来。
3: 对呀，
0: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
3: 瞎说，
0: 导演都没看出来。
3: 啊，
0: 嗯，女也别说了啊。
3: 我这儿没有女。
0: 啊，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3: 还能加括弧吗？
0: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3: 我是得加括弧。
0: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3: 你怎么了？
0: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3: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3: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上合格了，我提词。对，看镜头。
3: 我
0: 你看镜头啊，说话。
3: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3: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3: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3: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了？你这蔫巴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3: 不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3: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
3: 啊。

0: 刺激你，先受刺激。
1: 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0: 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爸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癌症昏迷，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1: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劝我们呢？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一峰，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直播吧。
1: 导演呐，
0: 去吧。
1: 导演呐，我再练5分钟行不？我不去了。
0: 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啊，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0: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这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这。
0: 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坐。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

0: 预备，
1: 开始啊！
0: 你咋喊上了呢？
1: 你这音拉的太长了。
0: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注意啊，这回别紧张。不用紧张。注意。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
2: 又紧张呢，你比曾导演导还紧张。
0: 那你往下说吧。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着发卡。
0: 你往哪看呢？
1: 看镜头呢吗？
0: 你太紧张了。
1: 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锅头露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位
0: 独身女人为伴。
1: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1: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0: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1: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1: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0: 有孩子是累赘。
1: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1: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1: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你会后悔的。
1: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3: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了。
1: 你还录吗？
0: 你呢？
1: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0: 你说呢？
1: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0: 再练练。
1: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2: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3: 这怎么设计的呀？
0: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你说我，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 FM98.7 雷律师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那今天的直播呀，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首先聊一下胖海啊、哦，哎，那个胖海那个词，只有川渝的朋友还都在那个，哎，霸道。小冉觉得不，胖海，胖海。原来还有没被那个小伙伴们捉弄过？都是哎，比如说你要喊你横起走，哪种动物横起走？会不会忧郁症？
1: 这套横起走，
0: 哎，横起走的动物是哪个？会不会有小伙伴问过你这样的问题？
1: 肯定是爬海啊。

0: 确实蛮狠、啊、他没有说是他吗哈，比较豪狠、啊、
1: 豪狠比较豪狠
0: 原来形容那个螃蟹哈，
1: 是
0: 他那个哎，那个方向都不是往前念，他是往旁边念，
1: 欢喜的
0: 哎，对，欢喜的啊。说到那个螃蟹那个哎那个事情哈，哎，之前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了哈，现在我们国家的四大海域都已经开海了，有各式各样的海鲜哈，哎哈，各式各样的好吃的海产品哈，哎，能够落地了啊，到你的嘴边了哈，好多朋友都觉得很舒服哈，真的是现在是，已经秋意浓浓的感觉了哈，天气渐凉哈，所以一到天气渐凉的时候啊，只要重庆的夏天一过，好，我们都感觉到那个凉意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要晓得哈，可以吃螃蟹了。
1: 哎，对
0: 的，对哈，不管是哪点的螃蟹哈，都是淡水的、海里头的哈、哎，都是到了最肥美的季节。
1: 哎，对头，是，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了噻。
0: 然后我们国家其实最早记载那个蟹的那个字是在《山海经》里面
1: 啊
0: 啊，大家晓得不？在《山海经》里面，如果说那个《山海经》定格那个上古蟹的那种自然无相的话，那先秦时代的啥《周礼》也记载了有哈、啊，他们在那个蟹礼字都是拿蟹来送礼那种，哎，都有记载哈、啊，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现代人，在一些平台呀、啊，我们在网购啊哈、啊、买。一些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些地方吃不到现场打捞起来的那个新鲜的蟹的时候，我们经常头几年比较流行的是啥子，买蟹卡、
1: 哎、对,
0: 对，然后先把卡买回来，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新鲜的蟹就要到你的桌上了哈，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珍贵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哎，拿螃蟹啊，拿蟹啊，海蟹啊，拿蟹来什么作为那个礼品附赠，有这么一个历史在里头哈，所以这个螃蟹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我们在中国民间哈，我们古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俗语叫
1: 啊，
0: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
1: 是谁呢？
0: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它其实有深层次的意思。
1: 哦，
0: 打个比方哈，
1: 你勇敢，
0: 就是勇于尝试，第一次敢下海的人，打个比方、他常源于尝新冒险，他不只是勇敢，他比勇敢还更进一步，他喜欢冒险之类的、
1: 对
0: 的、就是那种意思。而且据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是谁呢？大家晓不晓得
1: 是哪个嘛？
0: 说是那个大禹治水时期那个治水的那个督工，叫一个人叫巴蟹，哎，蟹行蟹的蟹、这么一个人啊，说是他的治水期间哈，大禹治水那个时候，江浙水乡，哎，有一个叫那个夹人虫的生物，大家知道这个生物是谁了吧？是什么了吧？
1: 螃蟹。
0: 对，是它哈，但是它们横行横起走，哎，横行无忌肆无忌惮的那种样子哈，哎，还伤人。啊，然后还要，损坏各式各样的农作物之类的哈，就看到人又不怕，哎，
1: 对
0: 的，他怎么看得到人呢？好，所以呢，当时的那个治水的工程巴蟹那个人呢，还要都突发奇想，他用那个废水把那些虫子，啊，虫子打个引号，就是把这些横行霸道的这些横着走的这个生物，把它煮了，好，然后就把它煮来吃了。
1: 哦，
0: 最开始呢是那么回事，好，结果没想到，他一煮一吃，哎，没想到那个东西那么好吃，哎，完全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一直觉得它是海虫，
1: 哎，对，
0: 吃不来的，哎，所以，好，后来他就开始，哎，把这个，后来的那些朋友都是那些百姓呐，就把那个虫和蟹组合在一起。哎，就顶命了，螃蟹的蟹这个字，
1: 就
0: 这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就是巴蟹那个人，哎，他最先吃螃蟹啊，他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那确实还是多厉害的，又伤人呐、又伤禾苗，而且螃蟹那还长得有点奇形怪状的吧，我觉得在当时地方、
0: 是很奇怪哟、而且它横着走哦、
1: 对头对头
0: 啊、一般的生物它都是上下跳的、往前的往后的哈、哪里来那个横冲直闯的啊，
1: 是是那个
0: 就非常的独特的一种虫子，关键是它破坏庄稼破坏禾苗， 他就觉得他是坏的一些害虫来的。
1: 嗯，
0: 好，所以就既然他是坏的，都把他往外收拾了噻，收拾还是噻，是不是嘛？
1: 还是要吃货来收拾一下这些害人的虫。
0: 所以现在那个螃蟹都没想到是越来越好吃，越来越好吃，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了。
1: 嗯，对，
0: 哎，它真的非常的纯粹，说实话，因为那个螃蟹它是没有肠的，
1: 啊，
0: 没有肠道的，大家晓得不？
1: 对，
0: 哎，它是非常的纯粹的，而且它的蟹钳呐，还有这个在这个时候后头还是鱼衣都得烧那个螃蟹，它的钳子都要夹来的啥子？来财，大家就最近大家晓得不？现在的那个歌很火吧？
1: 来财。
0: 你看螃蟹都是这样子来财的哈，那个钱财的一个谐音哈，那个蟹钳就跟那个钱财的谐音是那个一个意思，就很你知道我们古代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谐音呐、啊，什么寓意呀、啊，包括现在中华传统里头的很多东西，它都有很多寓意在里面，饺子啊，粽子呀、啊、等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月饼啊都有很多的很多的寓意在里头，汤圆呐、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的流行的东西它都怎么样子都会挂上根儿，对不对？它中国人是好的美好的愿景，那中国人是多么多么的积极向上哈，
1: 对，
0: 哎，连吃个东西都要把它想象着很美好，
1: 哎，是不是给了一个很美好的寓意，
0: 是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哈，而且到了哪个时候呢，后来现在文人雅士啊就开始流行那种比较洒脱的生活哈，现在就开始流行、哎、求己吃蟹啊、哦、那种风气哈，哎，因为本来这个季节就馋嘛哈，哎，也不来风气，但关键是盛行，大家一到那个季节都晓得都要去买那个蟹来吃，好、哎、比如说蟹、鸠、菊、秋被称为死鸭啊、哦嗯、秋日菊开蟹肥膏满黄鱼的那种死孩，所以说文人雅士都是相聚在一起哈，桑聚。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国庆节，原来江津有一个江津公园啊、
1: 哦，
0: 哎，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有江津公园，就是我们那个公园呢、啊，江津的那个老县城的那个公园里面，一到国庆节的时候就有那个菊花展，来、哦、晓不晓得？哎，对，好，小时候还没有秋天吃蟹的习惯。就秋天就是一到菊花展的时候、嗯、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在江津公园那个赏菊花，到秋天很明显的就是就拍有一张很印象很深刻，和我和我的闺蜜在那个菊花展拍了一张，嗯，我穿的好大红色的毛衣，我还跟闺蜜穿的粉红色的毛衣，我们两个都戴个红领巾站在粉红的菊花里，黄色的菊花里还有白色的菊花里啊、那几种颜色大概都是那三种颜色站在中间，菊花很小一盆、
1: 啊、
0: 当时我们人还是瘦生生的，多高一个了，我觉得应该是个五六年级了，有没有多高一个了、
1: 啊、
0: 那张照片印象很深，哎，当时的一个影像记录，而且是彩色照片，那真的拍的那个菊花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哦、
0: 哎，这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对国庆节中秋节的记忆，就是要赏菊，
1: 哎，
0: 对对对，可是现在都没有那种菊花展了，
1: 对，
0: 可能鲜花太盛行了，大家不注意，
1: 菊花已经不满足大家了，
0: 嗯嗯，对，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就像有的朋友的记忆就是哪个地方有好吃的就办个展。办个啥子展销会呀？哈、嗯，九零后那些是不是？
1: 对，
0: 有那些事情哈，哎，接到不哈？
1: 我接到。小时候就是啊，
0: 厂子里头赶集呀，哈，展销会的时候多热闹，因为。展销会的时候是全国各地的好吃的都吃到，比如说国庆节也是很大个节，这展销会会更多。
1: 嗯，
0: 是啊，些赶长天啊，都是一到大节气那些，都是啥子展销会，还是天津的麻花啊。啊，包子啊，哈，北京的那个果脯啊，哈，
1: 新疆羊肉串、
0: 啊，新疆羊肉串啊，都摆起了哈，在那种节气的时候哈、还是反正中秋国庆的那些记忆都在里头含起，所以秋天一到，秋风一吹哈，哎，蟹就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一种，这些年盛行的一股风啊，我觉得确实是、啊，你说蟹、酒、秋、菊哈，这个 子亚哈就联系在一起哈，不得不说哈，哎，中国人真的比较的风雅，
1: 对头，还是很有意境，
0: 嗯，很有意境哈。

0: 好，然后比如说我们吃蟹哈，哎，大家晓得蟹要用到蟹八件儿啊，大家晓得个蟹八件是哪个时候就有的不？不是现代才有的哦，蟹八件儿啊。哎，这个工具对，很早就有了，跟亲们分享一下，宋代的时候就有了。哇，
1: 这个历史还是好悠
0: 悠远。对，它还是传统的一个器具，宋代的时候就是宋代的朋友们就是吃蟹就用到了蟹八件。而且那个时候更盛行，锤的、蹲的、钳的、铲的、勺的、叉的、刮的、针的，八样精巧的非常细致、小巧、精巧的工具。
1: 那种就用锤子去敲那里啊，个蟹壳嘛，
0: 蟹身呐、啊，墩儿，墩墩墩墩的小锤子那种哈，哎，来拆蟹，它的蟹里每一个部位哈，把它们是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哈，是的哈，所以那个蟹吧，家人可能仅限那个古人吃蟹的那种，哎，雅致，对不对？
1: 对，
0: 还很巧思。所以从那个方向来看哈，吃蟹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才流行的一个事情。就是从古代就有了啊。说到那个蟹的一个吃法，包括它的种类，真的现在它有很多很多种啊，淡水蟹啊、海蟹啊、陆生蟹啊哈。我们平常最爱吃的是哪种蟹
1: 啊？海蟹
0: 是梭子蟹呀、啊，什么寄居蟹呀、椰子蟹呀、帝王蟹呀、
1: 对的，
0: 对不对？然后螃蟹就不用说了嘛，
1: 对，
0: 就是其实好多朋友更喜欢吃淡水蟹，他觉得淡水蟹它比海蟹它那个味更怎么说？
1: 没那么腥的，
0: 可能是觉得没那么腥，但是也觉得那个淡水蟹都是很喜欢淡水蟹的那种膏，很肥美，很舒服，好，而且我们国家你看四通八达的那种好几大那个水产的那种湖啊，鄱阳湖啊，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洞庭湖啊。太湖啊，所有的那些大湖，你知道你看到那些大湖，你去那些地方周边看一下，你看到湖感觉像看到海一样，怎么叫超大朋友们，看到海一样无边的呀，就有那么大片儿啊，所以你能够尝到正宗的好吃的淡水蟹。当然不管你是哪种蟹，也有朋友喜欢吃海鲜嘛，都是心情都太亮丽了，太高兴了。但唯一有一点点，就是它的缺点，就是蟹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它那个性，它不是性温的，
1: 它是寒性的，
0: 哈。唯一就是不能多吃，是一两个呀，最多三四个这种情况哈。还是非常非常开心，
1: 对，
0: 很舒服哈。比方说，那个梭子蟹。俗称肥蟹哈，三油梭子蟹它的那个学名儿，它是广东啊、江浙呀、沿海地区，它品质是很上乘的哈，而且它的壳壳是那种青壳壳，对，青的，好，肉很紧实，同时吃起它煮那过后很弹牙，鲜甜又没腥味，而且梭子蟹是海蟹里头最常吃的。然后价格可能也是稍微更好一些的，更霸道一些的。
1: 根据那个用来煲粥的话，做海鲜粥来吃要多一点，很鲜美嘛。
0: 对，很鲜美，很鲜美，所以它的性价比也是极高极高的。梭子蟹啊，尤其跟大家推荐哈，就是那个日常我们说的梭子蟹。好，还有一种梭子蟹，它俗称是叫兰花蟹。那个也是常吃的，算是。对，兰花蟹它要长一点，它长一些，没有那个就是一般的梭子蟹那么扁。好，然后它就壳壳要轻点，还没得那么重哈。然后梭子蟹之前说两个梭子蟹就是它那个青壳的，肚皮黑白，然后那个兰花蟹它都有一个浅蓝色的那个纹路，大家去看，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要跟细嫩一些，它腥味有一些，但是它要淡一点点，对，很舒服，然后另

0: 外，它那个风味要清爽一些。
1: 嗯，
0: 兰花蟹啊，那两种我觉得啊，吃的朋友是最多的，梭子蟹和那个兰花蟹。哈，另外还有红花蟹，朋友们，红花蟹它要圆一点儿。
1: 嗯，
0: 要圆一些，然后都端庄一些，敦厚一些。哎，就跟那个人一样哈，有瘦点儿的，胖点儿的，高点儿的，矮点儿的，哈，要分个中。
1: 对的。
0: 好，但人不是那个分，人是按皮肤来分哈，大致。
1: 是。
0: 好，然后它从外形来分，好，它那种红花蟹，它都是，哎，壳壳儿它都是有点点那个红黑色的那种朱砂的那种斑纹，
1: 嗯，
0: 有点点红。哎，但是红花蟹要产量要少一些，哎，它怎么了？它就要，哎，价格就要卖得高一些啦。
1: 哦，
0: 对，嗯，
1: 那一般都是宴席上面摆的，
0: 鲜甜一些，然后纯粹一些，然后就，哎，其实肉质也很 Q 弹，然后有筋丝，嗯，
1: 哦，
0: 很清香。还有青蟹，青蟹吃的朋友也很多朋友喜欢吃青蟹。
1: 它是那种肉多的那种肉蟹，
0: 青蟹应该价格要便宜些哈，哎，很舒服。东南沿海地方哈，咸淡水滩那些地方都有青蟹哈，哎，膏也比较红，哎，膏蟹都比较红哈，黑充盈，很舒服，绵密一点啊，油润一点青蟹。有朋友喜欢吃油的，是，
1: 哎，
0: 就是它那个。蒸好了以后，那个红润度啊，都看到油叽叽的，还给你挤出来。哎呀，你都直接手掰开的话，都看到了。是的，你如果不用蟹八件的话，哈，很多汁儿，青蟹汁儿水要好吃一些。
1: 嗯，
0: 很棒。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赤甲红，啊，黄道蟹、面包蟹，其实黄道蟹都是面包蟹。还有长脚蟹、靴蟹、帝王蟹哈，那些等等，啊，还有很多什么大毛，我们大闸蟹这就不说了嘛，大闸蟹，对，大闸蟹就是怎么说是炒红的吧？我觉得有点那种成分，
1: 对的，
0: 炒红的哈，是，就给每个蟹都贴上身份证儿，
1: 嗯，
0: 对，带标的啊，对。就像哎，有些猪都有身份证，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动物有身份证啊？珍稀保护动物，这个是绝对有的。嗯，
1: 对的。
0: 那些不能吃啊，这些珍稀的、食用的哈，大闸蟹，人家有身份证还是不容易。
1: 嗯
0: 嗯，虽然他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太短，至少走过一回有个证件。大家说到吃螃蟹，还有很多种吃法啊，
1: 哎，
0: 不仅是清蒸。
1: 对的。
0: 小丹喜欢吃哪种口味？
1: 嗯，我比较喜欢吃爆炒的。
0: 爆炒？
1: 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很不喜欢吃那种
0: 完全清蒸的。
1: 那种本味儿，我其实
0: 本味儿不爱呀。
1: 哎，我还是更爱吃点调料。
0: 哦，喜欢吃爆炒哈。
1: 嗯。
0: 哦，还有酱焖的、盐焗的。
1: 嗯。
0: 直接赎罪的吃过没得？
1: 那种感觉。
0: 醉蟹。
1: 对，我这种肠胃不当好。
0: 哦，完全你不能。
1: 哎，有点。
0: 就像正常的食物，你都可能有时候经常都会稍不注意哈。哎。
1: 哎。
0: 是，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芝士焗的还很好吃。
1: 哎。
0: 芝士焗的。
1: 嗯。自己还一股奶香味儿，
0: 对。对，芝士焗可能适合帝王蟹呀，大一点的面包蟹呀、雪蟹呀那些，大一点的，哎，那肉质。偏老一点。好，当然刺身和冰镇冷吃的朋友，那一定要哎注意到了，蟹的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才行。
1: 对头。
0: 啊，比较特色的一些吃法，比方说梭子蟹炒年糕，大家吃过没有？
1: 哦，
0: 对，这个也比较可以啊，这个吃法梭子蟹炒年糕哈，那个味道是很值得推荐的。所以年年岁岁哈，哎，到了秋季哈，一只螃蟹就很有那种大自然的馈赠的感觉。一到秋季，
1: 哎呀，对头，感觉秋天就适合一吃起爬海，然后看到菊花，吹下秋风，然后大家喝点小酒，唠唠嗑吧，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它适合猛吃，还是我不，它不适合唠嗑啊，要认真吃，因为声要不停，嘴巴要不停的。
1: 哎，那也是，
0: 哪有时间讲话呢？那我还是喜欢吃清蒸的，清蒸又很方便呐。 把它刷干净了过后直接上锅蒸，蒸个几分钟十多分钟，
1: 哎、
0: 嗯、对，大一点些蒸个二十分钟嘛。好，然后那配点姜蒸啊醋啊，驱寒提鲜，这个季节可以驱寒提鲜，可以驱寒了哈、嗯、
1: 对，
0: 有冷意了。
1: 嗯，
0: 哎，我还想问大家今天有没有还没有换被子的朋友，
1: 还在盖空调被啊，
0: 还在盖空调被的朋友对，天气已经快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啊、换季，不仅是身体上衣服的增加上哈，那些方面要注意哈。哎，我们食物的搭配上哈，吃什么东西要根据季节性的来啊、另外就是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吃螃蟹这个事情哈，不管你吃哪种螃蟹，就是不要太贪多了哈，
1: 对，
0: 一次性的。都是那一次啊，真的有朋友一次性吃十多个的，我身边有，我说你没得事儿的呀啊，其实我真的也不晓得你说的那个有事儿没事儿是啷个回事儿，反正我没得啥感觉的感，我都是喜欢吃我都把它吃了干
1: 一个人当下的快乐，
0: 哎，还快乐、哎、当然你吃到那个快乐分泌了很多多巴胺，那也是另外一方面，不能纯粹的，哎，纯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说我要那个垃圾食品，我一点都不碰，那人生就现在来说好像三万多天啊，希望我们能活个5万多天就最好了很开心哈。所以那个吃到好吃的食物的时候，即使那个东西是垃圾食品，比方说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那个螃蟹，它是性寒的哈、偏寒性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时候除非你体质真的是太弱了哈，哎，偶尔摊个多一点点还是问题不大的情况下，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至少你那吃的当下分泌了多巴胺愉快的一些分子元素在里面，好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上半场给大家分享了很好吃的美食螃蟹，好，不知道今晚上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啊，转机了，秋意暖暖的中秋国庆这个时间，大家会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中场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分享。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050，还有就是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江津荣美，搜索我们可以进行我们现场的一个实时的互动。好的，我们早速休息，待会儿来接大伙大家聊哟，好吧。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澜，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
2: 它一炒在一起，淋在那个米饭上面，是何等的鲜鲜呐、啊！那个味，海肠捞饭，大家知道吗？是鲁菜来的，
3: 原来是鲁菜。那个炒海肠捞饭，感觉吃着胶质感也还挺重的。
2: 嗯，它够咸的吧？最后，
3: 对对头，
2: 嗯，是不是太霸道？
3: 嗯，太霸道了。
2: 哎，想起是不是鲁菜也黑黑多少是的？只是平时好像没啷个细数。
3: 都不晓得它是鲁菜那个菜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嗯，
2: 很舒服。
3: 对头。
2: 哎呀，太赢了哈！油焖大虾呀！
3: 哇，
2: 油焖大虾。在武汉好像有点出名，但是在山东人家是鲁菜来的，
3: 竟然是鲁菜。
2: 对，不是鲁味的鲁哈，山东那个鲁，朋友们不要听岔了。哎，回家路上我们现在在讲山东菜。
3: 嗯，对的，
2: 葱烧海参真的太棒了，然后口弹口弹的，海参也很好吃，来很好、嗯、味道也很好，很有胶质感，
3: 直接黑布。
2: 嗯嗯，对。哎，好，清蒸加急鱼肉，哎呀，很好吃。哎呀，天哪！哎呀，那个鲅鱼饺子，大家吃过吗？我那次去山东吃，吃最多的是那个鲅鱼饺子和那个海肠捞饭。

0: 而且都没有吃最多，反正都吃了一两样，因为、啊、因为都是点中餐的比较多嘛。
1: 对的。
0: 哦、啊，红烧大黄花鱼，那个可以，那个好吃，哎，那个也不是不错哈。好，然后你如果想买海鲜的话，先跟大家安利推荐一下，你去码头，跟大家说一下、嗯、哦，你去码头，
1: 新鲜鲜捞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吃的时候搭配上那个哦姜醋大蒜沙菌，然后很多
1: 对
0: 好吃的做法、嗯、好好。另外还有就是不说烧烤那个事情了，想起去山东还吃了那个淄博烧烤，
1: 很火嘛，在网上。
0: 对，很火。然后我去了一家很老很老的店，叫赵一家烧烤。
1: 嗯，
0: 我他们当时去，我当时去的时候，真的人都坐的是一轮、二轮、三轮的。他们那个炉子中间是火，两边是炭，上面是两个烤的，两层、嗯、很小一个炉子，烤的，它不像江津的那个小炉子，那外面江津吃那个鲜的那个烤肉，很快，火又很大，哈，还是烤焦了，烤黑了。他、嗯、们那个炉子是慢慢来的。刚刚好那个时间，一块钱一串，以为很小一串，结果很大一串，我们点了百多两百块钱的，根本吃不完。
1: 还有，
0: 我以为很小一串呢，
1: 性价比弄得好，
0: 是是是，物价不高，很实惠的，很多好吃的东西哈、啊。好，海的地方那些海风的味道，就是啊，蜃子啦，重庆朋友很喜欢吃蜃子，有没有发现？嗯，
1: 甚至都有
0: 贝壳类
1: 草，
0: 它是算那个壳壳里头那种贝壳类里头肉比较多
1: 的。多嘞，哎，对头。
0: 嗯，因为重庆人喜欢吃爆炒，可能贝壳类里啊炒出来好吃，香，
1: 嗯、对头，
0: 又下劲儿啊，所以重庆人很喜欢吃甚至甚至王啊那些哈、啊，哎，很安逸哈、啊、那个，嗯，好了，温州大黄鱼啊，宁波乌贼呀，那些地方那些都很出名啊。
1: 嗯，
0: 我有些朋友那段时间去到那些地方，真的完全可以慢慢品尝个够。好，另外还有浙江、福建，
1: 嗯，
0: 温州、台州，哦，浙江的嘛是属于哈、啊、那个温州、舟山、宁波哈、台州哈、嗯，哎，最刺激的是宁波十八站江蟹神河蟹鲜蟹，然后那个醋汁蘸蟹酱翅，哇塞，朋友们太新鲜了，强烈安利给大家哈，宁波的那个十八站江蟹神哈，另外还有那个杭州的湾醉虾哈等等，那些都是很出名的。然后就是舟山的有个红膏呛蟹红膏，它的红膏很坚实很硬哈，冰凉冰凉的那种质感还好哈、
1: 嗯。
0: 好，宁波还有就是雪菜大汤黄鱼，那个鱼汤是熏白，又咸又甜，
1: 哎，
0: 就老底子特色菜哈。温州的三丝敲鱼，台州的鲳鱼烧年糕，啊，对，杭州湾的醉虾哈，哎。朋友们，在听海福建一带的海鲜都是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对的。
0: 哎，慢慢慢慢吃，慢慢慢慢的那个体验哈，哪里都是宝。
1: 哎，
0: 然后国宴上的什么佛跳墙不说了，清蒸大黄鱼，
1: 哎，
0: 啊、哦、对，福州鱼丸，椒盐皮皮虾，是不是都是从那边传过来的口味？
1: 嗯，
0: 好，
1: 对，
0: 各种各样好吃的海鲜，朋友们去这些地方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感受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吧。朋友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周一到周五千万要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我是闫丽梅，
1: 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今天的津津有味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新能源车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可到了保养维修的时候呢，很多人就犯难了，是去 4S 店还是去路边的维修店呢？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保养有什么不一样？ 4S 店贵但是专业，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怕不靠谱，到底应该怎么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这个话题，从价格、专业性、质保影响到服务体验，全方位的对比分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结构呢完全不一样，燃油车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多，机油、机滤、空滤、变速箱油一大堆。新能源车呢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三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没有发动机、变速箱，保养项目呢少很多。按理说啊，新能源车保养应该更便宜更简单，可实际的情况是呢，很多新能源车的 4S 店保养价格并不便宜，甚至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贵，而且新能源车的维修技术门槛很高，很多路边店呢根本不会修，尤其是三电系统出了问题呢只能去 4S 店，这就导致新能源车车主在售后方面呢选择比燃油车少很多。

4S 店的优势呢，第一个就是专业性。4S 店的技师呢，都是经过厂家培训的，那么对品牌车型呢特别熟悉，尤其是三电系统这种核心部件，只有 4S 店专业的检测设备和维修能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原厂配件 ，4S 店用的都是原厂正品配件，质量有保障，不用担心换到副厂件翻新件。第三个呢是质保保障，在质保期内在 4S 店保养维修，出了问题厂家负责，不用担心脱保。第四个呢是服务规范， 4S 店有统一的服务标准，明码标价，虽然贵但是至少不会乱收费，而且还有休息区、免费洗车这些配套服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但是 4S 店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就是贵。同样的保养项目， 4S 店可能要比路边店贵一倍甚至更多。比如一个普通的检查，路边店呢可能免费， 4S 店呢要收几百块。还有就是过度的推销，你去做个基础保养， 4S 店呢会给你推荐各种清洗项目、养护项目，什么空调清洗、发动机养护、电池养护，很多呢都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为了多收钱。还有就是排队，热门品牌的4S 店啊，保养要提前预约，去了还要等，有时候呢等一两个小时都很正常。还有就是 4S 店呢一般都离市区远，跑一趟很不方便。

路边的维修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便宜，这就是最大的优势。第二个呢是方便，路边店到处都是，家附近、单位附近可能都有，不用跑老远，随到随修，不用预约，不用等。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比如补胎、换雨刷、换灯泡啊，这个路边店呢几分钟就能搞定，价格还便宜，真的没必要专门跑 4S 店。对于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呢，路边店确实性价比很高，但是路边维修店的劣势也不能忽视啊。第一个就是专业性不足，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技术复杂，很多路边店的师傅呢根本没学过，也没有专业设备，只会修修轮胎、换换雨刷，涉及到电池电机的问题呢，那就搞不定了。第二个呢就是配件质量参差不齐，质量没保障。第三个呢是服务没保障，路边店修完就走，出了问题维权很难。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们瞧见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用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

片防冻液一大堆，小保养要几百，大保养要上千，新能源车保养就简单多了，主要就是检查检查三电系统，换一个空调滤芯，检查刹车轮胎没有机油变速箱油，这些东西项目少很多。按说呢，新能源车保养应该要更便宜，可实际情况是呢，很多品牌的 4S 店新能源车保养价格和燃油车差不多，甚至更贵，这是因为工时费高，检测项目要收费。

很多人呢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在 4S 店保养会不会脱保，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国家规定，厂家不能以不在 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前提是呢你在外面做的保养是合规的，用的是合规配件，有正规的保养记录。但实际操作当中，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呢非常特殊，如果你在外面修过三电系统， 4S 店肯定会以此为由拒保。还有就是外面的店很难提供完整的符合厂家要求的保养记录，真出了问题举证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呢，质保期之内，尤其是三电系统的质保期之内，尽量还是在 4S 店保养，别因小失大。过了质保期，简单的保养可以在外面做。

再来说一说服务体验的对比啊， 4S 店的服务体验呢整体更好，有宽敞的休息区，有空调、茶水、零食、电视，有的还有免费的午餐啊。保养过程呢也非常透明，有的可以看监控，服务顾问呢全程对接，有什么问题呢都能找到人，还有免费洗车、免费检测这些增值服务。但是 4S 店的问题就是流程很繁琐，有时候简单的问题也要走一大堆流程，效率很低。路边店的服务体验呢就是参差不齐了，好一点的路边店呢也很热情，老板或者维修人员跟你聊聊天喝喝茶，差的那就不行了，环境脏乱，师傅干完活就不管了。但是路边店呢胜在灵活，效率高，小问题当场就能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呢， 4S 店和外面维修店怎么选，给您一个实用建议啊。首先要看维修项目，如果是三电系统相关的故障，比如电池、电机、电控的问题，那么建议优先选择去 4S 店或者是有品牌授权的维修点。那么因为这一类维修涉及到高压安全和软件匹配，第三方很难搞定。那么如果是外观、钣金、喷漆、轮胎更换这类不涉及三电的项目呢，可以选择有资质的连锁维修店，价格呢能省不少，质保也不受影响。其次呢要看车辆状态，质保期之内的新车建议核心项目走 4S 店啊，这个保住质保。那么除了质保期的老车的话，可以放心选择靠谱的第三方。最后呢看门店资质，要选有新能源维修资质、有低压电工证技师啊、有品牌授权的门店，别图便宜找路边的小店。

好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新能源车的售后啊 4S 店的价格贵，但是专业有保障，路边店的便宜，但是有资质门槛啊。价格上 4S 店贵 30% 到 50%， 专业性上呢三店维修的门槛极高，质保上法规明确不得强制指定维修渠道，但是核心项目建议还是走 4S 店。服务体验上行业正在走向多元化，选择原则很简单，三店问题走 4S 店，外观保养选合规连锁，留好票据保权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醉。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啊，那大家呢可能也发现了，李子柒啊终于是回归了。那三年间，李子柒的消息是少之又少啊，人们的记忆好像就停留在了他与微念的那个 IP 之争当中。那随着2022年的一则公告啊，然后李子柒也是重新回到李子柒手中，那这场 IP 之争就此尘埃落定了。
8: 是的，正当人们准备迎接李子柒的回归的时候呢，他再度消失。我记得那个和解公告是在2022年的12月27号发的，对吧？嗯、在那之后，这一次更彻底，完全听不到李子柒的任何声音，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7: 直到后来啊，他的消息才逐渐的多了起来。到了23年底，李子柒啊就任这个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院的传播大使。到了24年7月的时候呢，李子柒也是现身成都古蜀蜀锦研究院，之后便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强国熊猫粥了。
8: 一个又一个的讯号仿佛都在预示着他的复出将至，至于具体时间好像尚未可知。但必须承认的是，在每人只有15分钟成名时间的网红圈，李子柒停更之后，人们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是觉得越发的需要他。
7: 是的，三年间啊，我们看到的是苦苦寻觅着李子柒的代餐，什么男版李子柒张同学火了，

0: 二个李子柒、江寻谦也火了，可喧嚣过后呢，张同学查无此人，还有一些网红呢是人设崩塌，再有就是江寻谦得其形未得其神啊。
1: 你看，偌大一个网红圈，能人辈出，跟风者不断，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撼动李子柒的地位啊。那么在海外的主流平台上，李子柒停更之后呢，粉丝量不减反增，三年的时间足足涨粉500多万。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夸张的数字，它也切实有力的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无论海内海外都有人在呼唤他。
0: 嗯，我看海外的粉丝对于李子柒的喜爱也是溢于言表啊。你看有的人就说了，说朋友们，印度尼西亚的李子柒粉丝们，无论身在何处，你都好吗？希望你永远健康，希望你能够快乐每一天啊！这样的留言真的是比比皆是。
1: 还有人说，嗨，李子柒，我来自斯里兰卡，我和我的家人们真的都非常喜欢你的视频，他们是最好的，我希望你好运。这些视频每次都让我感到饥饿，他应该是中文译过来以后不太标准啊。说你的摄影师是一个真正合格的人，因为他每次都拍得很好，爱你李。
0: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优秀的视频李子柒，你太有创意了，你太有感觉了，我太喜欢你的视频了，来自墨西哥的问候。
1: 太有感觉了，这句话形容也真的很有感觉。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李子柒为什么无可替代呢？其实谈到李子柒，人们总是会露出很艳羡的眼神，羡慕他身怀各种各样的本领，对吧？憧憬他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翻阅他的人生履历，你就会清晰地看到两个字，悲惨。
0: 是的，我们看到李子柒他之前的出身啊是不幸的，90年出生在四川绵阳的平武县，父母呢给他取名叫李佳佳。说文有云啊，佳善也，从人归生，家是美好的意思，但是美好似乎并没有眷恋李子柒。他记事儿没多久，父母就离异了。然后呢，6岁那年，随着父亲的意外去世，他的人生陷入到了更深的低谷。那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继母很讨厌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一只手拽着他的头发往水沟里按，一只手呢在他身上狠狠地宣泄着怒火。小李子柒也是咬着牙，一直忍着不哭，于是总落得一个半死不活的下场。
1: 后来呢，爷爷奶奶在知道这事儿之后啊，就着急忙慌的把他接到身边绵阳市的一个村子里。大家都知道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些，李子柒家呢是更差，他们平时吃的饭菜、用的工具、穿的衣服全都是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制作、自己买布裁剪，那攒下来的钱呢则是要用来给李子柒交学费。
0: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身处这样的环境，李子柒一点也不抱怨，反而想尽办法的替爷爷奶奶分摊脏活累活。一有时间他就吭哧吭哧的到这个地里学插秧，做女工，然后做各种的竹编、洗衣、放牛，真的是什么都要做。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子柒的爷爷，他是一位乡厨，镇上啊谁家要是办这个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过去掌厨。这个时候呢，小李子柒总会跟在爷爷屁股后头搭把手，一开始只是能烧个火，拿得起菜刀之后啊就开始切菜了，再后来可以帮着配几个菜和蒸点东西。
0: 每当这村民们吃席的时候，就总能在后厨看见小李子柒啊站在比他还高的那个灶台前头，忙前忙后的啊，柴火烧得很旺，把他那小脸蛋烧得也是通红通红的。他总是睁大眼睛向前望去，这灶堂里燃烧的不是木柴，好像是希望似的。
1: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想到后来的后来，这些为了糊口饭而学到的一些求生技能，未来将会助他名扬天下。
0: 李子柒呢，一点一点的长大了，家里的压力随之一点点减弱。可正当他以为啊，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了。
1: 是的，在5年级那年，爷爷去世了。要知道啊，这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去世那便意味着一家人目前是断了收入来源，你别说上学，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0: 奶奶呢，为了让李子柒继续上学，拉着他四处求人，今天找这个亲戚借钱，明天呢敲那户邻居的门。不大的村子里时常回荡着奶奶的请求声，这娃才多大点儿啊，咋个办呀？
1: 这可咋个办嘛。最后呢，奶奶联系到了妇联，那个时候正好是春节，妇联的一位阿姨见他俩这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索性直接把他俩接到自己家来招待。李子柒刚进门，人家阿姨就递过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李子柒呢把它握在手里，暖暖的很舒服，然后小声地问说， 这个鸡蛋可以吃。

0: 吃吗？
1: 啊，当然可以啦，为什么不能吃呢？
0: 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这是当时李子柒的回答。
1: 简单的一句话呀，令妇联阿姨心生怜悯，决心要帮她一把。在妇联的帮助下，当地有记者将李子柒的遭遇刊登上了报纸，并找到了一位愿意资助她的好心人。
0: 上学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呢却没有好转，因为李子柒将会代替爷爷扛起这个家。那个时候的她才11岁出头，压力不可谓是不大呀。
1: 是啊，李子柒的姑姑曾看望过她，只一眼便深深记住了这个小女孩。她的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很多，脸色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体现。由于经常要在太阳底下干农活，导致皮肤晒得愈发的粗糙，加上每天呢要掌勺做饭编织竹筐，那手上长出了不少的茧子，没有眼神始终流露出一股超越年龄的坚定。
0: 姑姑相信像这样如此坚韧如此坚强的李子柒，不管做什么都一定能成。
1: 在我们读阅李子柒的故事的时候，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李子柒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他做拉面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拍了这五分钟的视频。其实像木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啊。
6: 是的，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就是因为木活字。

印刷，为了学习木活字印刷术，他呢远赴2000公里，去到浙江温州拜师王法万。木活字印刷极其难学，首先学徒们呢需要先用毛笔在1.1厘米见方或者0.65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

0: 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手工需要循序步骤才能够完成，农事有秋收冬藏的固定流程，这是上天制定的脚本啊。
1: 对，包括玉米扬花、水稻抽穗、禾苗露珠等等，这些唯美的空境也都是自然规律。今天晴雾了，那就去拍雾，明天落雨了，那就去拍雨。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他的视频当中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生命力，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季节更迭、万物轮转。
1: 生活在钢筋丛林的人们，透过他的视频，在四川绵阳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看到了好像只存在于书本当中的那一抹桃源仙境。它就是如此的美幻，但又如此的真实。
0: 短短三年，李子柒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2000万，抖音数超过了3000万，还有国外的粉丝数也达到了700万。他走出了美拍，走出了互联网，更是走出了国门啊。
1: 到2021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我们熟悉的记者鲁健找到了李子柒。见面之后啊，即便是见多识广如他，都忍不住发出一份感叹，说哦哟，你在海外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账号的影响力。
0: 这一年李子柒31岁，他在国外的粉丝数超过了1600万，是国外主流网站频道粉丝最多的博主。
1: 我跟你讲，比起粉丝量更恐怖的是他的播放量，动辄千万乃至上亿。你要知道，即便是在全球掀起悟空热的黑神话悟空，在他的宣传片在国外主流网站上的播放量也只是百万级，远远低于李子柒。
0: 全世界的人们通过他的视频认识了木活字印刷、蜀绣等中国非遗，也了解了中国的24节气，知道了泡菜不是韩国独有的。
1: 很多国家不过农历新年，但是因为李子柒的存在，万千的海外粉丝都会在农历新年这天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留下新春快乐的祝福。
0: 李子柒虽然是网红，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网红，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一个让全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 嗯，在很多很多我们见到的数不尽的赞美声当中，李子柒他好像初心变了。早年间的李子柒始终被金钱所困，曾为了碎银几两在城里流浪，可当功成名就、赚钱如探囊取物之时，他却拒绝被金钱所淹没。
0: 当其他的网红在买豪宅、抢购奢侈品的时候，他却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住在农村的老屋里，安安静静地陪着奶奶就行了。他一个钥匙包用了5-6年，哪怕磨破皮儿了也不肯换，自己亲手缝制的褂子一穿就是6-7年，家里各种东西也全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哪怕一丝被金钱沾污的迹象。
1: 而他之所以后来和微念打官司，究其原因其实也是根本上理念性的冲突。他想要保护李子柒这个 IP， 因为他清楚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李子柒一旦被利益所纠缠，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甚至很有可能会被引向一条未知的歧路。
0: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柒无可替代呢？我觉得呀，可以用他在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给出一个答案。当记者问他，你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了，那你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李子柒说了3件事。
1: 嗯，
0: 第一个，希望能真正意义上帮老百姓们增收。第二个，希望继续传承和传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第三个，希望能做好青少年的引导，不想他们以后的理想只有网红明星，而是能够好好念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1: 是的，美好的三个愿望，也希望他能够真的愿望成真，也更希望我们的很多人都可以随他一起走到各个领域当中，逐渐深耕的那个小星星。
0: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于李子柒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呢？梦游家他说了，说听完了刚才的节目，我现在很感动，在如此喧嚣浮躁的社会，还有人能够静下来为我们呈现如此静谧悠扬的时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像是李子柒大火前的沉寂，我也相信他一定能以更好的姿态回来。
1: 车罗荠菜他说了，他自己的苦难他没有忘，他也记住了别人对他的好，并且默默地撑起伞保护了自己，也为别人遮挡了风雨。
0: 还有小叶子他说，在当今都去争网红的年代，李子柒却让自己置身于世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啊。
1: 车厘子说，哎呦，为什么我听着节目你们讲李子柒好想哭啊，真的觉得

0: 她是一个坚韧美丽的姑娘。
1: 是的，还有 Liva， 她说我觉得李子柒真的很棒，小小的女生身体里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我希望这样的女生，这样的博主越来越多，都来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
0: 江海扁舟她说，我呢从17年就关注她的微博了，看的第一条视频大概是生豆芽菜那条，说每次更新都必看，有很多视频真的是反复观看，比如说烹饪香菇和螺蛳粉那些，真是是时候再去重温一下这些视频啦。
1: 还有风雪雨落，他说我一直在收听节目，百感交集，敬其为人，佩其任性，感其伟大，知己之渺小，明己之碌碌啊。
0: QQ 说了，终于有人想起他了，来吧李子柒，加油。
1: 再来看微微花开，他说李子柒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他了，纵然很多不太友好的非议，一直选择坚信他的真实与善良，类似的视频只有他的能让我反复的观看，付出与否我只希望他快乐。
0: 发内说了，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世界，我还是喜欢长视频，更喜欢李子柒手下的视频，非常期待他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那么大家呢对于李子柒还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继续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是的，大家认识李子柒吗？
2: 认识认识，当然认识了，那可是原来的顶流啊。
1: 哎呦，时隔三年他回来了。
2: 是的，前有乐坛刀郎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顶流，今有博主李子柒停更三年归来仍是顶流啊。
1: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从来都不缺任何所谓的顶流，可是呢却缺少能够持续的真顶流。
2: 你看，随着很多这个网红博主慢慢的翻车了啊，网红顶流们又迎来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个造神的时代，同时也不断上演着毁灭的故事。眼看他一夜起高楼，眼看他一夜楼崩塌呀。
1: 这楼确实是建得快去得快，那这样爆红和翻车的故事已然已经成为了现在看客们的常态，而大众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2: 从娱乐圈到网红圈都在不断上演着，但是呢，从刀郎到李子柒无疑也都正在改写着这样的局面。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对李子柒比较好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停更，那自然不必多说。虽说现如今这个网红博主们都离不开资本，但是往往又会被资本坑害，那李子柒呢无疑就是其中一个。但好在历经三年的处理，如今终于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李子柒重新归来，就预示着他已经再度掌握了自我，而不再被资本所捆绑了。
2: 当然了，他也没有为名利折腰向流量低头，而是一边解决争议一边埋头学习，潜心研究创作。最终时隔三年啊，不仅连更三条视频，更是缔造了全新的数据记录。
1: 复出的首条视频，微博仅仅用5个小时，观看量呢就突破了1亿大关，直接引爆热搜榜，进而又带动了粉丝的暴涨，一天内微博涨粉超100万，而短视频平台粉丝激增超300万，一夜之间已经突破了5000万大关，而全平台的粉丝呢也已经破亿。
2: 虽然停更了三年，但归来仍是顶流，仍是无可替代的赛道博主。而纵观全新的视频，依然还是那个韵味十足的乡村田园风，充满着国风美学的艺术流。
1: 要知道，在这个短平快的直播短视频时代，即便是停更了三年，但是李子柒无疑是守住了他的初心，保持着那一份质朴和纯真，坚持传统文化阵地，宣扬优秀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也成为了标杆。
2: 可以说啊，李子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尤其是在如今频繁塌房翻车的节点上，那李子柒呢更是显得非常的稀缺和珍贵了。
1: 在过去这几年，除了解决处理争执，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李子柒更是坦言还有补瞌�睡陪奶奶，更是去了20多个省，拜访了100多位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学习技术听故事。
2: 虽然这三年啊，整个互联网技术又迎来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在李子柒看来，不管怎么改变，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自己展示生活进行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当下要做的就是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良性的生态构建。
1: 在商业化方面呢，李子柒表示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可以看到目前他是清醒且理智的，当然更不是盲目的。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也知道当下的互联网以及传统文化生态。他呢目前始终保持一颗 敬畏之心，深耕田园，深耕传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 当然了，像很多草根成功者一样，李子柒也有着自我残酷不堪的过往。你看，他4岁父母离婚，6岁父亲去世，自此呢便由爷爷奶奶抚养。但不幸是呢，12岁那年爷爷也离他而去了，李子柒便开始和奶奶相依为命，一直都是靠亲戚的救济来上学。最终呢，李子柒啊就在14岁那年辍了学，开始打工养家。最惨的时候，他在公园的长椅露宿，连续吃2个月的馒头。后来在酒店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当过 DJ。
1: 一直到2012年，因为奶奶身体欠佳，李子柒呢就回到家乡照顾奶奶，期间还开设过淘宝女装店，但最起初只能够勉强度日，后来呢也是在弟弟的建议之下开始拍摄短视频。就这样逐渐的，李子柒又开始拍摄古风美食短视频，另辟蹊径，慢慢的就打开了思路，有了效果。历经学习研究，不断的改进提升他拍摄的视频，你会发现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更是从国内火到了国外，火到了国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代表。
2: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有辛酸，有看到了不易，但是李子柒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而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硬是选择了一条慢赛道，完全沉浸下来潜心学习，最终呢也是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1: 但显然我们知道之前的故事啊，在资本眼中，李子柒的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完全开发，所以呢就想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变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是李子柒这一次依然未曾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保守了初心，继续保持在自己的赛道里持续深耕。
2: 我们在互联网看到更多的是浮躁的洪流，对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爆红和翻车呢轮番的交替之下，这李子柒也是做到了不妥协不低头，始终坚持自我，耐得住寂寞，那最终呢也是开辟出了一方属于自我的天地。
1: 当然我觉得其实他不仅是在做自己，更多的也是因为很多用户朋友对他的喜欢，希望能够看到他所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守那片纯净之地，所以他在为此做着努力，终于也再次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2: 其实不管是刀郎还是李子柒，他们都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未曾被玷污，未曾被裹挟，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吧，同时也守住了内心的一份纯净。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之上呢，他们都在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引领者。那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将依然继续深耕前行，做时代的先锋，做匠人的代言人。
1: 聊到李子柒，每个人可能都和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许还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听到一颗匠人的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保持着那颗匠心的匠人们，一直在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缺少容易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我们大家啊，也可以做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持续的不断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匠心。
2: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心不断的变化，可是在李子柒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慢，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关于李子柒的一些话题哈。那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喜欢这样的传统视频，那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1: 邪教迷信多花样，不传不信不上当，
2: 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

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越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越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越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越家在一栋六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越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越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越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越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越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越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越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越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 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

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

但向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其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其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其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其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她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其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他最大的压力源。他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继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他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

来，让王宇感觉的，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她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她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一检查

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宇凯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宇凯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宇凯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治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

0: 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

0: 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

0: 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

0: 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2: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4: 恒源祥，
15: 羊羊羊。
13: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8: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9: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0: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2: 哎呀，不对吧，大哥？
21: 你这别再买的吧。
2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1: 哦，
2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23: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24: 小成效，再笑加钱。
19: 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这些亏处原无害，让几分时也不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咱们接着来听赤壁鏖兵评书专场。哎，今天咱们请上这位既是相声演员也是快板演员还是评书演员，他就是李菁。咱们来听蒋干道书。
25: 您先参观参观我这仪容啊，仪表内仪啊。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麟射，只吊王与侯。曹操三江口折兵啊，聚集文武重臣，帐中议事。这时候孟德有点着急呀，各位文臣武将，你们哪一将有奇谋良策，能助我夺取这列武郡81州？言魂未尽，有一人搭茬儿：“丞相莫急，这是小事一件。”曹操顺声音往对过观瞧，有一人摇着一把折扇，一步三摇来到自己的面前。曹操一看认识，谁呀？自己手下的募兵，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 再瞧这位蒋干先生，身量不高，身高不足五尺，长得跟何云伟那个差不多。

一张圆方脸，尖下颌，两道细细的眉毛，一双小圆眼睛，单眼皮儿，别瞧眼睛不大呀，瞪得挺圆，高鼻梁，小薄片子嘴，一嘴的芝麻粒牙，这胡子不多，稀巴楞登，数得过来也就是这么40来根。头上边戴着一顶宝蓝缎的方巾，迎面镶嵌一颗美玉，身穿宝蓝缎的长衫，腰横玉带，是白袜珠履。再瞧蒋先生晃晃悠悠来到丞相的面前，深施一礼，啊，丞相，我与那周瑜周公瑾乃是同窗之好，愿凭三寸不烂之舌过江到三江口，劝说周瑜归降。旁边那些个文臣武将啊，一瞧是蒋干，都投来了不屑的目光，心说这蒋先生啊，搁现在的话讲，整个就是一书呆子，失衣不乱步，说的就是这人。下雨大家伙都跑，就蒋干先生不跑，摇着那雨扇啊，一步三摇，生怕把这脚步走乱了。就这么一位，他能上三江口劝说周瑜投降去吗？可曹操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啊，一听蒋干说要过江劝降，曹操高兴了，啊，蒋先生，如果要过江劝说公瑾投降，你要带什么礼物吗？蒋干摇了摇头，啊，丞相，什么礼物都不用带，俗话说的却好，妙语总在三五句，何劳心动百万兵啊，您就给我两名书童，一名水手，乘一叶扁舟过到江去，这大事成矣。曹操一听高兴了，来啊，看酒伺候，我要与蒋先生祝酒壮行。呵，不大会儿的功夫，早有军校把酒端上来了，曹操亲自给蒋干满了三杯酒，这蒋干也不客气，一扬脖，三杯酒入肚了，小脸红扑扑的，脑袋晕乎乎的，带领着两名书童乘一叶扁舟就飞奔三江口，早有探马兰旗呀，就抱回了都督的水寨。这功夫周瑜干什么呢？窥探了曹军水营之后，周瑜回来心里不高兴，心说蔡瑁张允这俩人呢，果然有点能耐，我怎么样想计策能除掉此二则。正然思想，有探马兰旗报到帐中，报回禀都督，现有您的同窗好友蒋干蒋子义先生在帐外求见。哦，周瑜一缕胸前的囚胡，你待怎讲？由蒋干先生求见啊。周瑜啊，一涮脑袋上的这雉鸡翎，他乐了，怎么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想着怎么能把蔡瑁张允杀了，蒋干就来了，好，吩咐一声，来呀，点炮出营。吩咐一声点炮出营啊，周瑜把文武就叫到近前，干嘛呀？布置工作，你这么这么办，你这么这么办，大家伙要依计行事。文武领命，高高兴兴都走了。咱们单说蒋干正在周瑜的水寨之外等候，等的这功夫不短了，按目下钟点来说一个多钟头了。蒋干心里着急呀，这周瑜他要不见我，我怎么劝降的呢？正着急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周瑜的水寨里边一声炮响。蒋干扭头一瞧，嚯，水寨里边出来人了，那真是一行行，一对对，一列列，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军，弓箭手啊，二龙出水，雁别翅排开，紧跟着就是东吴的文臣武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穿的甭提多漂亮了。正中间簇拥着一个人来到近前，蒋干不瞧，所以这一瞧，呀，他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说众人簇拥的这位就是

与我久别了多年的同窗好友周公瑾吗？怎么长得这么年轻，这么威风啊？他再瞧周瑜啊，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冠，嵌明珠，镶一宝，赤鸡翎，脑后飘，狐狸尾，胸前罩，身穿宝蓝花锦袍，巧匠志，能工造，大红牡丹真妖娆，腰间带嵌八宝，透体明亮闪光豪，足下靴云根绕，三尺宝剑挡剑袍，趾高气扬威风斗，是凛凛煞气胆将豪。想看瞧了瞧人家，就瞧了瞧自个儿，未免我太寒酸了。这蒋先生头戴一顶葛巾，说是葛巾，实际上就是一块布，身穿着一身布袍，证明他没有什么官职，要不怎么叫布衣布衣的呢？就是打那会儿来的。他这儿正自惭形秽呢，周瑜抢步上前，可就过来了啊。子义兄，哎呦，公瑾，久违了，久违了。那周瑜不客气，开门见山呢。子义兄，此番你远涉江湖，来到我的三江口，莫非说你是替曹操做说客而来？不成啊！啊啊！蒋干心说，这周瑜怎么这样？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大揭盖，这我不能承认啊！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公瑾言之差矣，我此番前来就是叙友情而来，不谈国事。周瑜乐了，子义兄，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周瑜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也是个典故，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诗旷啊，是春秋战国时候晋平公手下的一位乐师，这是个盲人，耳力最好。他这耳朵好到什么程度呢？两军开战，师旷先生没在跟前，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呢，他趴在地上听一听双方战鼓的声音，就能知道哪边打胜了，哪边打败了。这悬不悬呢？一点都不悬，因为那战鼓都带着士气呢。他这个耳朵就这么好使。有一回晋平公修了一座思齐台，这台子落成了，晋平公非常高兴，找人呢前来祝贺，就请了俩朋友，一个是楚灵王，一个是卫灵公。这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个乐师，这人叫师娟，抚琴最好，晋平公也喜欢他，就让师娟呢在酒席宴前弹奏一曲。这师娟曲子弹到一半，师旷先生过去给拦住了，你别弹了。大王，您知道他弹的这是什么曲子吗？这是想当初啊，纣王在位的时候最喜欢听的一支曲子。您看现在电视剧若播的那封神榜，那里边您看见了，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祸乱朝纲，他最喜欢听的这曲子，这能瓦解人的斗志，这是亡国之音，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就是打那会儿传下来的，当然现在呢靡靡之音就多了，是吧？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俏。咱举个例子吧，当然您来听评书来，我们这不是靡靡之音啊。虽然不能说您听完了书门口就拦京马堵枪眼吧，咱至少劝人向善，不会听完了书出门劫道去。他就说这是靡靡之音，大家伙一听啊，哎呦，无不赞同这位师旷先生。你看看人家这曲子刚弹了一半，人把出处都知道了，这就传为佳话了。周瑜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呀，甭跟我拐弯抹角，你一来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蒋干有点不高兴，把脸往下一沉，公瑾，既如此对待你的同窗好友，把恕蒋干告辞了。说
说着话，蒋先生一扭脸就要走，周瑜一把给拦住了。哎，子义兄，两国开战之时，你保的是曹操，我保的是我家主人孙权，对你有所疑心也不为过呀。既不是睡降而来，来来来，你我诈中一去。说着话，拉着蒋干就回到了中军大帐。坐定之后，周瑜吩咐一声：“来呀，有请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不大一会儿，东吴的文臣武将是鱼贯而入。蒋干一瞧，嚯，这些个文官一个个都是峨冠博带，佩剑悬爵，那气度不凡。那些个武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杀气腾腾啊。来到都督的帅案近前，两旁排开，周瑜用手点指：“众位先生，列位将军，一指蒋干，这是我的同窗好友九江人士蒋干蒋子义先生，此番到我的三江口是为叙友情而来，可并不是替曹操做说客，你等大家放心，我二人久别重逢，来传令下去排摆酒宴。”一会儿功夫，好几十桌酒宴就摆上了。蒋干在客座相陪，周瑜坐在正座上，文武各入座位相陪。蒋干心里话说：“这周瑜对我多好啊，嗯，我现在是受宠若惊啊，待会儿我准能劝说他投降，我这事儿啊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这功夫，周瑜亲自给蒋干满了一杯酒，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啊，东锦请。”一扬脖，蒋干这杯酒入肚了。周瑜一指文臣武将：“来，你等众人替我敬过蒋先生。”嚯，一说这话，呼啦超站起好几十口子，一人拿着一杯酒就过来了。蒋干一瞧这么些人，我要全喝喽，不得出来的桌子底下去。有心不喝，偷眼观瞧东吴的这些武将，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端着这酒杯瞧着蒋干，心里话说：“你要不喝，把你脑袋拧下来。”蒋干有点含糊，紧着瞅周瑜：“啊，公瑾，你来看。”周瑜早就瞧见了，一乐：“子义兄莫怕，他们都是把你当成曹操的说客了。既如此说来，太史慈何在？”在。在一旁转过来大将太史慈，周瑜把肋下的佩剑摘下来了，往前一递：“太史将军，今天酒席宴前，我命你手捧我的宝剑，做一名监酒令官。酒席宴前，只谈友情，不叙国事。有人谈及两国开战之事，定斩不饶。自闻能力。”太史慈把这宝剑在怀里边一捧，倒退了好几步，找了一张椅子往这儿一坐。蒋干一瞧啊，他整坐在自己对面，心里就是一嘀咕啊，他是冲我来的吗？偷眼观瞧周瑜，蒋干这心又放下一点儿，一看周瑜满面春风，和颜悦色，蒋干踏实。周瑜对我多好啊，他是三军统帅，对手下的文臣武将可不得严厉点儿吗？什么只叙友情不谈国事，这都是场面上的话。待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太史慈他也得喝酒，等他喝多了，我再站起来找个机会劝说周瑜投降。可是喝了一会儿，蒋干偷眼观瞧太史慈啊，不对，感情这太史将军瞪着俩眼不错眼珠就瞧着蒋干，一口酒也不喝。蒋干心说：“坏了，他就是冲我来的，那我还怎么劝降啊？我先保住自己这脑袋要紧呐。”这功夫周瑜又把酒杯端起来了：“啊，子义兄请。”蒋干这酒是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整个是顺着脊梁沟流下去的。
把这杯酒喝了，周瑜可

喝得挺痛快，看出都督今天高兴。杨伯，这杯酒入肚了。阿紫一兄，自两国引军开战以来，我是滴酒未沾呢。今日故人重逢，定要一醉方休。来来来，换大斗来。哎呦，蒋干一听说换大斗，赶紧拦着。公瑾，公瑾可使不得呀。愚兄，我是属萤火虫的。周瑜说：“这怎么讲啊？我没多大量。”讲旁边文臣武将一瞧，二位怎么说成俏皮话了？啊，您蒋干说完了，我跟没说也差不多。人家大斗都换上来了，好家伙，真酒伺候的这位，也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虎贲军，身量一丈开外，虎背熊腰。这蒋先生身高不足五尺，站在一块儿就好像姚明拉着何云伟一样。再看这虎贲军手里抱这酒壶，比那大茶壶个儿都大。过来先给都督满了一杯酒，蒋干在边上一瞧，这酒红中带黄，黄里边发绿，跟琥珀一个颜色。现在话说，这指不定是埋藏了多少年的江南佳酿。哎呀，周瑜要是喝了这一斗酒，恐怕还没事儿。我要喝完这一斗酒就醉了。他正想着呢，这虎贲军咚咚咚给他也满了一斗。蒋干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正这功夫，周瑜一伸手，砰，把蒋干拉住了。子义兄，随我到帐外来。说的话把蒋干拉出大帐以外。蒋干心说罢了，交朋友还得交人家周瑜这样的啊，让我躲过这一关呢，不让我喝酒。再瞧周瑜拉着蒋干来到大帐以外，看得出来都督是有点喝多了，脚步不太稳当。走到帐外之后，他这身子往右边一倾，抬起左手来往前边一指，子义兄，你顺着我的手指看。蒋干伸手把周瑜扶起来，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往对过关桥，哟，可把蒋干吓坏了。再瞧帐外，真是一层层一对对，兵层层甲层层，武士凌厉，是持枪执戟，好不威风。蒋干都看傻了。周瑜瞧了瞧蒋干，子义兄，你看我手下的军士如何？啊，公瑾，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周瑜乐了，子义兄，再随我到后帐来。拉着蒋干来到后帐，一瞧粮草堆积如山，周瑜用手点指子义兄，你看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公瑾，称得起是兵精粮足啊。子义兄，当初你我二人同窗读书之时，可曾想到能有今天呢？哎呀，公瑾呐，凭你的雄才伟略，有了今天也不为过呀。周瑜微微的一笑，子义兄，大丈夫处世，欲知遇之主，外拓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治。假使苏秦张仪鹿骨离声复出，舌如利剑，口若悬河，安能动我周瑜之心？蒋干听完这几句话，这心呢，不是凉了一半，简直全凉了。心说周瑜是吃了秤砣了，他是保定了孙权了。公瑾这几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东吴的孙权封我为三军统帅，我跟孙家还有亲戚，我娶了小乔了，大乔嫁的是孙策孙伯符，这叫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亲。所以我说什么，出什么计策，孙权都能够照我说的办，我就应当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即使说苏秦张仪鹿骨离生这四个人活了，这都是历史上的大雄辩家，那口才了得，他们站在我的跟前劝说我，
也动摇不了我周瑜这颗心，我保定孙权了。蒋干一听人家都保定孙权了，我还劝说他什么呀？可有一样，我出来的时候跟丞相拍了胸脯子了，这我回去怎么跟丞相交代呢？周瑜不管蒋干想的是什么，拉着他回到大帐。周瑜高兴了，吩咐一声，来呀，奏乐祝酒。一会儿的功夫，音乐响起来了，踢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蒋干一听，怎么又是西河大鼓啊？他哪知道啊，诸葛亮先生到江东已经把西河大鼓普及给孙权的这些将士了。反正这音乐一起来，大帐之中的气氛活跃了好多。这周瑜是左一抖右一抖，喝起没完来了。蒋干紧着拦着，公瑾你别喝了，再喝就多了。周瑜喝着喝着，把这酒斗往前一推，往起一站，吩咐一声，来呀，砍剑伺候。哎，把蒋干说糊涂了，这奏乐就可以了，还看剑干什么呢？就听周瑜说，一抱拳，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我与子义兄久别重逢，今日于要在帐中舞剑以助酒兴。嘿，文武一听啊，纷纷的喝彩，好，咦。

0: 心里话说，这信我揣在怀里，我得赶紧走啊，我要耗到天亮我就走不了了。想到这儿，等了一会儿，看周瑜啊确实是睡熟了，蒋干穿鞋下地，来到大帐的旁边，回过头来瞧了瞧睡在床榻以上的周瑜，心里话说，公瑾呐，咱们俩拜拜了，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儿，走出大帐以外，找着他那俩书童啊，就往辕门外头走。可奇怪的是呢，这些巡逻的兵丁啊，一波挨着一波，看见蒋干都不拦着，还挺客气。哎呦，蒋先生，您能起这么早啊？啊，没什么，我要到江边呢，看看风景。哦，您小心受了夜寒啊，您慢着，慢着。都往外送他，还蒋干也糊涂啊。两军开战之时，要没有周瑜的话，这些人能放你出去吗？要不说蒋干不是一个有谋略的策士，就在这儿，他来到了江边，水手还睡着觉呢，一巴掌把那水手打起来，驾着小船呢，蒋干就回到了曹营。回到曹营，把这书信献给丞相。曹操生气，是错斩了蔡瑁、张允，命毛玠、于禁身为水军都督。周瑜这条反间计是大获成功啊！可是周瑜计策虽高，也瞒不了诸葛亮。这条计策早就让诸葛亮识破了。周瑜是嫉贤妒能，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督造十万支狼牙箭，这才引出一段诸葛孔明是草船借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叫做问路，表演者是姜宝林先生。
4: 咱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出门不讲理，是多走二十里啊。那么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呀，处处要有礼貌，你就吃不了亏了。那么不讲礼貌，你就要吃亏，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说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礼貌的问题。这个礼貌有很多种，比如说握手，啊，就这握手。这个握手怎么握？看起来很简单，手伸出来就完了，其实不然。这个握手啊，对方的手伸出来了，应该对方握手。你说这个手你怎么握？如果说你劲头太大，对于对方啊，很不尊重。而你疼啊手，啊，那么说你这个手有时候还没弯曲过来，就是那么一挨着这个手略微那么一弯，很轻，对人呢又不礼貌，怎么办？恰到好处，尤其是这个手握完了，最多三下，哎呀，你好，你好，撒手，这就对了。有的那个您走在街上，您看这个手握的，且不撒手了，你好，哎呀。哎呀，我老没见你了，你看你这人，我看你怎么办？那位也没办法，他让他随便的走了，40分钟一撒手，那个上医院看手腕的去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啊？还有的这个跟女同志握手，这个千万要注意。小姐一看来了挺漂亮，要跟人握手，这个你必须得要看看人家怎么样，你先被动一下。小姐如果把手伸出来了，然后您再伸手就不尴尬了。有的那男的呀，哈。不太考虑这个。哎呦嚯，嗨，张小姐你好，我，哎呦好，人家手没伸出来，完了。所以这个握手啊，这个礼节是很多的，是吧？那么，你们说怎么跟这个讲理能挨上呢？能挨上啊？比如说你讲礼貌的话，就是刚才我说，您把这个握手的这几个姿势都对了，这就叫对了，这就叫礼貌。

0: 有的这个问路。咱们有时候走路呢，往往啊哈，现在尤其是您看走在这街上，本来我这很熟的，过两天这房子一拆一盖楼，根本就不认识了，怎么办呢？要有礼貌。比如说你骑着自行车了，必须要片身下来，扶着这个车，然后跟人客气点，哎，请问同志，我去劝业场怎么走？这位本来是不爱说话，由于你有礼貌的感动了他，哦，劝业场不客气，这是东南角，从这儿您往前走啊，前面有个百货公司，再往前走啊，有一个大的商场，靠着右边对过是交通旅馆，那儿就是劝业场。哎呦，我谢谢您了，不客气，好，再见。你看多好，这样既显示了您呢有礼貌，也显示了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儿。有的这个人呢，我不知哪位您看见过，打听道不懂，在自行车上骑着不下来，这个脚蹬着地，这个脚蹬着那车蹬子，哎，是吧？说您了，哎，那边不知怎么回事，您叫我，叫你过来呀、啊？怎么回事？哦，那位吓一跳，什么事儿您了？我上劝业场怎么走？去，这位您琢磨能告诉他吗？这位一想啊，这人真没受过教育，怎么没教养？我教育教育他。哦，您上劝业场啊？劝业场看这意思，您可能不认识。废话，我认识还能问您吗？啊，好，我告诉您呢，咱们这是东南角。您从这儿奔南马路吧，我告诉您个近道啊，南马路啊往前走，过南门脸到西南角，然后啊您往右拐是西马路，然后呢您呢一直啊到西马路啊，您记住了，别拐啊，还是往前走，往前走，前面可能就是那个有个西站，西车站，到西车站您再往左拐叫西兴道，一直走就到了。啊，好了，行了，没事了，走你。这位还真听话，上了车，哎呦，到下午两点就蹬到四点半，他一看怎么不蹬，怎么一看，再一看便道一个老大爷那抽旱烟呢，他停住了，哎呀，我问别瞎骑了，哎，老头还老头呢，我上劝业场怎么走？老大爷说句话吓他一跳，叼着烟袋，劝业场，劝业场不是在天津吗？哎，我老头，咱们这哪儿啊？咱们这杨柳青。
1: 一起欣赏过了单口小段问路，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不见不散。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